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苏打绿。2007年11月，苏打绿发行专辑《无与伦比的美丽》，连同名主打歌在内，一共呢是收录了10首歌。这张专辑使用了更多的弦乐，曲风也偏向抒情摇滚以及民谣摇滚。真诚的歌唱会让人迷醉其中，真诚的意义被这个时代重新发掘。无与伦比的美丽就传达出了这种真诚。这首华丽无比的小情歌渲染了唯美的一种色彩。歌曲当中清新简单的音乐，正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

2009年，苏打绿发行专辑《春日光》，收录了一首《早点回家》。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歌词和舒缓的音乐旋律，表达了对家的思念和对亲情的珍视，成为了苏打绿音乐作品当中的经典之作。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苏打绿的维瓦蒂计划，这个计划旨在通过音乐表达不同的情绪和主题，包括四个季节、四个城市和四种情绪。早点回家当中的歌词和音乐旨在传达一种温暖回家的感觉，以及对家庭和亲情的深刻感悟。

本期节目的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是苏打绿民谣风格的代表作《被雨困住的城市》，是一首深具意境和情感的歌曲，由吴青峰填词并且谱曲，收录于他们的专辑《小宇宙》当中。这首歌被认为是写给一个很像家人的朋友，这个朋友在歌手惊慌失措的大三时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而这首歌在苏打绿的演唱会上也多次被提及。吴青峰也分享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表达了对于那段时期友情和爱情的深刻感受。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被雨困住的城市》，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信守诺言的年轻人。

0: 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老头，他有一匹毛色洁白如玉的高头大马。老头特别喜欢这匹马，整天看着它，生怕别人偷了去。为了这匹马，老头甚至连远门都不敢出。每当他看见过路的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的这匹马时，老头的心里呀，可真像六月里吃了西瓜，甜丝丝，美滋滋的。无论是远村的商人，还是近寨的富翁，都想买他这匹马。可是老头一张口就要3000块，说是少给一个子儿也不卖。商人和富翁虽然对这匹马垂涎三尺，但因为老头要价实在太高，只好样样而去。平心而论，虽然这匹马可以称得上是宝马良驹，但是无论如何也值不了3000块钱。但是老头却偏偏说，不管你是谁，不给3000块就甭想买走这匹马。有一天，老头家里来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见了老头，恭敬地说道，老伯伯，我想去京城参加点灯节晚会，您的马借给我好吗？我是穷人，交不起租马钱，但是我保证把我从京城里得到的一切东西都奉献给您。老头听了年轻人的话，惊愕地瞪大了眼睛，老伯伯，您就借给我吧，我非常想去看看点灯节的盛会。年轻人以诚恳的目光望着老头，又苦苦地哀求着，你骑了我的马，果真把你在京城里所得到的一切都送给我吗？老头怀疑地问道。是的，我一定都给您，老伯伯，年轻人发誓说。老头听了年轻人许下的诺言，沉思了半晌，终于把他心爱的大白马借给了年轻人。于是年轻人高高兴兴地骑上大白马向京城驰去。年轻人骑呀骑呀，没几天时间便到了京城。皇帝从宫殿上看见年轻人骑来的这匹大白马，立刻有了战友之心。他派人把年轻人传到殿上，问道，年轻人，你把你的大白马卖给孤王如何？
1: 假如圣上肯给3000块钱，我就卖给您，
0: 年轻人回答说。因为要价太高，皇帝也不肯买，便对年轻人说，那么明天你再来一次吧。年轻人走了以后，皇帝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样才能以最少的价钱买下这匹大白马。满朝的文武百官也争先恐后地给他出谋划策，但皇帝都觉得不太妥当。这时百官中一位大臣出来启奏，万岁，依臣之见，若能使这个年轻人站在美丽的姑娘面前，然后圣上。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6: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 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7: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小姑娘与金乌鸦。很久以前，有个年老的寡妇，她十分贫穷。寡妇有个闺女，她性格善良，长得俊俏。有一天，妈妈叫闺女去看守晒在太阳地里的竹席上的稻谷，赶走前来糟蹋稻谷的飞鸟。小姑娘坐在竹席旁边，不停地赶走飞鸟。到稻谷快要晒干的时候，一只奇怪的鸟儿向竹席飞来，这是一只长着金羽毛的乌鸦。无论小姑娘怎样赶它，金乌鸦都不飞走。转眼之间，它就吃光了竹席上的全部稻谷，包括谷皮和谷壳。小姑娘大声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哎呀，我妈妈多穷啊，我妈妈多穷啊，这些稻谷就是她的命根子呀。金乌鸦挺和气地瞧了小姑娘一眼，说：小姑娘，我会赔偿你妈妈的。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到村子外边那棵高大的罗望子树下，我要拿点东西送给你。说完，金乌鸦就飞走了。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小姑娘来到了高大的罗望子树下，她仰面望着大树的树干，看见树梢上有一座小金屋，她吓了一跳。金乌鸦正在小金屋的窗口眺望，看到了小姑娘，她马上说：啊，你来了，快上来吧。当然，我必须先把梯子放下来才行。你要金梯子、银梯子还是铜梯子呢？我是个穷人家的闺女，小姑娘回答，我只要铜梯子。谁知金乌鸦放下的竟是一张金梯子，小姑娘又吓了一大跳，她登上了金梯子，爬进了小金屋。你必须和我一块儿吃顿饭，金乌鸦邀请说。不过等我想想，你要什么样的盘子盛食物呢？金盘、银盘还是铜盘？我是个穷人家的闺女，她回答说，我只能要铜盘子。但是金乌鸦拖出来的竟是一只金盘子，盘子里的食物鲜美极了，小姑娘不禁又吓了一大跳。小姑娘吃完之后，金乌鸦开口说，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姑娘，我有心把你永远留在我身边，可是你妈妈更需要你，你得在天黑之前回去。金乌鸦走进卧室，拿出一个大盒子、一个中等盒子和一个小盒子。你从这三个盒子里面挑选一个吧，金乌鸦说，把它带给你的妈妈。你吃掉的稻谷不多，小姑娘答道，用这个小盒子赔偿损失还有富裕呢。于是他收下了小盒子，谢过了金乌鸦，踩着金梯子爬下来回家去了。回到家里，他把小盒子交给妈妈，娘俩一块打开小盒子，发现盒子里面有100颗名贵的红宝石，他们又惊喜又快活，寡妇和她的闺女变得富有了，从此过上富裕的日子。同村还住着另外一个年老的寡妇，不过她一点儿也不穷，她也有一个闺女，但这个闺女又馋又贪，性格也坏。这个寡妇和她的闺女听说金乌鸦给了善良的小姑娘和她的母亲100颗名贵的红宝石，嫉妒得要命。他们打定主意，也要给自己弄到同样的宝贝。于是，年老的寡妇也拿了一张竹席到太阳地里晒稻谷，并让她那又贪又馋的闺女出去看守。 但是因为她是个又馋又懒的姑娘，对赶走前来啄食稻谷的飞鸟一点也不起劲儿。等到金乌鸦最后飞来时，稻谷只剩下不多的几粒了。不过金乌鸦还是把剩下的稻谷全部吃光了。这时又馋又懒的闺女便厉声喝道：喂乌鸦，给我和我妈一些宝贝来赔偿你吃掉的稻谷呀。金乌鸦皱着眉头瞅了她一眼，但仍然彬彬有礼地回答：小姑娘，我会赔偿你们稻谷的。等太阳落山的时候，你到村子外边那棵高大的罗望子树下吧，我会拿点东西送给你的。说完金乌鸦就飞走了。在太阳落山的时候，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来到了高大的罗望子树下。她不等金乌鸦出来，便高声喊道：喂乌鸦，说话要算话呀。金乌鸦从窗口探出头来问道：你想登着什么样的梯子爬上来呀？金梯子、银梯子还是铜梯子呀？那还用说吗？金梯子呗。又贪又馋的闺女回答道。当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进入小金屋时，金乌鸦说：你必须和我一块儿吃顿饭，你想用什么样的盘子盛食品呢？金盘子、银盘子还是铜盘子呢？那还用说吗？当然是金盘子啦。又贪又馋的闺女回答道。但金乌鸦让她失望了，给她盛食品的竟然是一个铜盘子。食品甭提有多好吃了，但少的只够她吃一小口的，这叫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憋了满肚子的闷气。接着金乌鸦走出卧室，拿出来一个大盒子、一个中等盒子和一个小盒子，说：你从这些盒子里挑一个带给你妈妈吧。不用说，这个又贪又馋的闺女选中了大盒子，她也没有向金乌鸦道谢，就抱

着大盒子慌慌张张地爬下梯子走了。又贪又馋的闺女回到家里，和妈妈一起欢天喜地地打开大盒子，她们不由得大惊失色，只有一条大蛇盘绕在盒子里面，蛇冲着她们发出愤怒的嘶嘶声，然后离开盒子，爬出她们的屋子。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

0: 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2: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先程。之前在盘点 OST 歌手的时候，我们聊到了毛不易。毛不易是一位非常具有个人特质的一位歌手，他具有非常出众的原创能力，并且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温柔但粗粝的质感，唱很多歌的时候会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伤感。很多人评价说，这样有故事的声线特别适合被安插在一些剧情骤变的节点来虐虐观众。越唱越多，越多越唱，马太效应加持下，毛不易老师凭借实力坐稳了毛不易，也就是 Bad Ending 坏结局的身份。只要前奏一响，视频上的弹幕大军就集体说求毛老师别唱了行了吗。对此呢，毛不易本人做出了正面回应，节目中他挥舞着手实诚开麦说，那是我唱歌给唱下线的吗？哪是呀，那是人家就写到那儿了。虽然其本人说的颇有道理，但其演唱的歌曲把观众虐得抓心挠肝却是不争的事实。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进行一个盘点，将毛老师过往的经典影视原声带集中放映，没别的，主打的就是一个给你的虐一直很安静。第一首歌《黑月光》，前程如月光无暇，长月烬明的这首 OST 集合了毛不易和张碧晨，属于是 B buff 一下子叠满了，虐完女主虐男主，虐完主演虐观众，全方位无死角的虐，二人都不走声嘶力竭的高音路线，但这中音引起的钝痛像拉美文学里久经不息的雨，持续的落在每个观众的心上。大概有的时候杀手锏就是温柔一刀，且刺刀绵绵无绝期。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

0: 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毛不易所演唱的影视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年岁》。毛老师一开口，懂事的观众便瞬间领悟，千古绝唱绝非甜剧。日升月落，夏蝉冬雪，时间以具体而残忍的形式逝去。有人在岁岁年年的等待中望着晚霞，什么也不做，只是石像一般的安静的等待。在毛老师的歌声当中，画面感十足。

接下来这首《太阳月亮》来自于《流金岁月》这部剧，亦舒笔下的女性角色们总是独立清醒，成熟人格之间的友谊格外动人。正如《流金岁月》中朱锁锁说的，你不要说谢谢，我要你扬眉吐气。不只适用于剧中主角毛老师，温暖的声线像拍立得的滤镜，把每个普通人的流金岁月包裹成琥珀，往事浓缩的小小宇宙里，记忆泛起了金光。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毛不易的歌曲叫做《如你所想》，这首由萨顶顶老师制作的歌曲，是电视剧《与君初相识》的 OST， 歌词中仿佛云中书信，也像给恋人写的情理短诗。你所想就是我的愿望，随着毛老师的低声吟唱，文字从纸上跃起，抖落千粉，飞向对方身边，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无问》是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曲。值得一提的是，毛老师包揽了整首歌的词曲创作。问风问雨，问明知不会回答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总想要个答案，得不到回应又觉得不如不问。毛不易沉着冷静地诉说着，问与无问交错，让一生变短，让一瞬变长。这无解的相对论循环往复，让个体逐渐长出大人的心脏。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

0: 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毛不易所演唱的影视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曾经让主演杨紫发微博喊话毛不易，求求你别唱了，它就是不染，来自于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一首歌曲。经典的 OST 会把人一键传回看剧的时光，那时候的生活碎片，某段对话，某种心情，某次大笑或大哭，都在这首歌的召唤下变得鲜活。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19.31亿立方米，完成总体筑基计划的84%，周期筑基量再度刷新历史记录。面对连日高温，淡港油田储蓄库群提前落实防暑、设备降温、隐患排查等措施，同时科学提升调峰能力，加速推进。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

0: 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州人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

0: 办事，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

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8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地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

0: 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啊。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 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8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8: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完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曲子就完成了。李彤表示，这首歌的完成完全是抒发内心的感受。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也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04年11月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谁的孩子在跳舞》当中。这首歌也是阿信心有所感的作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这首歌是吴青峰在读大三的时候写的，当时青峰接到徐若瑄要收歌的通知，当时吴青峰身边有一段令他感触良多的故事，所以他迅速完成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 GALA 追梦赤子心，这首歌也是在创作时表示他们在创作里加入了许多情绪和手法，也在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他们开始了更多的审视和思考。作为乐队的第二部作品，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为歌曲的粤语版填词，普通话版则是由何启宏、周志平所填词。这首歌曲的两个版本分别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以及91年4月1日发行的普通话同名专辑《光辉岁月》当中。

接下来歌曲来自痛仰乐队，再见杰克。好听的乐队歌曲有很多，其实乐队的演绎往往现场感会更强烈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2016年，五月天为电视剧《青云志》演唱了插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阿信创作，收录在专辑《自传》当中。阿信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体悟，回顾了乐队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旨在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感恩，并体现出了新世纪人们生活的喜怒哀乐。歌曲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为线索，探讨人生中的偶然与巧合的相遇，强调这些相遇对塑造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缘分的感激与珍惜。那网友也纷纷评价说，这首歌适用于毕业歌或者是人生反思的歌曲，可以诠释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

陈奕迅为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2015年，林俊杰推出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收录于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词源于林俊杰在忙碌行程中反思自我时的内心独白。他意识到长期为梦想拼搏导致心态失衡，变得负面而脆弱，于是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中曾经伸出援手之人的感谢，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首歌也被视为林秋离的生命之歌，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及目前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和防范方法。我们先请陶队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陶一甫。
1: 欢迎陶队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作为我国首部反诈法律，它出台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对于普通市民最直接的保护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2022年12月1日正式施行，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规范反诈工作的基础性法律，它填补了反诈领域的专项立法空白。以往反诈多依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侧重于事后打击，而这部法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构建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治的反诈体系。对于普通市民而言，最核心的保护有2点：一是源头防控风险，法律明确规定了通信、金融、互联网行业的反诈主体责任，从电话卡、银行卡、网络账号源头封堵诈骗工具。二是全维度的权益保障，既严厉惩治诈骗分子，也明确了市民的反诈权利与义务，同时规范预警劝阻、涉诈处置、资金挽损等流程，最大程度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
1: 其实现在很多市民呢分不清电信网络诈骗和普通诈骗从法律层面到底应该如何界定，那我们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属于法定的电信网络诈骗呢？
2: 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明确界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它和普通诈骗最大的区别呢，是依托网络远程非接触跨区域作案。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包括刷单返利诈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征信修复、冒充公检法等，还有就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网络游戏虚假交易、虚假婚恋交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杀猪盘，还有就是虚假兼职、冒充领导熟人等。只要是通过手机网络远程诱导转账、取现送现的，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范畴，受反诈法严厉规制。
1: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了公民的反诈义务，咱们普通市民需要履行哪些法定义务？如果不配合，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2: 法律明确，全民反诈，人人有责，每位公民都负有防范、举报、配合反诈工作的法定义务。核心义务有3项：第一，妥善保管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号、网络账号等，不出租、出借、出售；第二，收到反诈中心9610预警劝阻、回访核查时呢，要如实配合、如实说明情况；第三，发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根据反诈法第5章、第6章规定，市民拒不配合反诈核查、隐瞒涉案信息，或者违规出租、出借、出售两卡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予以警告、训诫、责令悔过；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沦为诈骗帮凶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那我们现在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形势如何呢？我们市民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方面最应该注意什么呢？
2: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形势依旧严峻，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侦破案件25.8万起，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了12.8%，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目前诈骗分子在引流环节已不再单纯依靠垃圾短信、陌生骚扰电话获取信任，引流渠道有60%已经转移到了大众日常高频使用的线上平台，比如抖音、快手、闲鱼、五八同城这些常用的软件中，诈骗信息隐藏在直播间、评论、私信、游戏公屏上面。比如想要免费游戏皮肤的私信主播，免费领取荐股课程的进群点击链接，诈骗分子初步获取受害人信任后， 一定会编造合理的借口，诱导下载应用商店检索不到、用户基数很低的小众通讯软件。核心目的就是躲开微信、支付宝自带的实时反诈风控系统。另外还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软件，一方面在视频通话中冒充公检法恐吓受害人，一方面在屏幕共享时获取受害人银行卡验证码等信息，达到转移受害人银行账户资金的目的。我们市民要做到的就是不通过外部链接安装任何软件，仅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正规 APP。 遇到下载聊天软件、会议软件要求屏幕共享的，一律默认为诈骗。涉及转账、大额取现、购买黄金交付他人，建议直接拨打96110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咨询，同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使用里面的 APP 自检功能检查手机是否存在涉诈软件，这样能够避免90%新型诈骗套路。
1: 大家的手机上有时候会接到96110的来电，我们请陶队长来和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个96110来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接呢？这个号码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96110是全国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如果接到这个电话，一定要及时接听。这是我们反诈预警平台监测到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您的手机接到涉诈电话、短信，添加了诈骗分子为好友，或者是已经向涉诈账户转账，反诈中心会通过96110第一时间联系你，提醒您回想可能接触到的诈骗信息，不要下载陌生软件、添加陌生好友、不向陌生人转账。如果是高危以上等级的预警，民警还必须要与预警对象见面，全面排除涉诈风险。目前因见面劝阻及时，已经成功唤醒了很多深陷诈骗陷阱的市民，避免了很多财产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手机接到96110电话时，在96110前面会有拨打地区的区号，比如滁州96110拨打您的手机时会显示0559610110。您在滁州想联系合肥反诈中心，需要拨打的电话是0551961110。
1: 我们前面其实也听了很多反诈知识的介绍，当然也受益匪浅。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陶队长来为大家总结一些反诈口诀或者是反诈方法。
2: 我们反诈中心总结了三不以多和五个凡是反诈原则。三不以多的三不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一多是指转账汇款多核实。五个凡是是指凡是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凡是网上投资回报稳赚不赔都要高度警惕，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账验资的都是诈骗，凡是让你下载陌生软件打开屏幕共享就可能在控制你的手机，凡是让您取现金买黄金寄快递交给陌生人的基本上都是诈骗。我们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真正的提升识骗防骗意识，真正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1: 好的，感谢陶队长为我们来解答反电诈相关的热点问题，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伤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整首歌曲以凄婉的当代绝句形式，展现了穿越古今的洒脱气质。

2014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不解释亲吻》，有一首歌叫做《感伤》，展现了现代女生勇于面对情伤的情感态度。简单的配器和编曲凸显了萧亚轩的声线，歌曲完整呈现了爱情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舞和抒情爵士的风格，既表达感伤，又展现敢于面对伤害的勇气。电子节拍和合成器音色营造出了都市氛围，配合萧亚轩冷冽而坚定的嗓音，传递出清醒的痛感和无畏勇气。整首歌不仅是失恋的表达，更是对自我的肯定与解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感伤》，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消费的活动呢？
1: 嗯，那么说到夏日休闲度假啊，就一定要提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那这里的海边，
2: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完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0: 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庄是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庄
2: 是，我家就是雅绅庄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庄室，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8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亮，这个季节过去，下个季节就会从头开始。你要是没事做，那就陪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季节吧。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每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一样的月光。

歌曲来自蔡健雅 Letting Go， 收录于蔡健雅2011年11月18日发行的专辑《说到爱》中。这首歌在发行当时并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认知度，更多的是借助网络力量被更多人所听到和喜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0: 1-800-29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命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严中，《孤单行驶》。

这首歌曲曾经是蓝又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2005年12月27日发行的国语专辑《终极一般电视原声带》当中。这首歌是严中的翻唱，其实他翻唱了很多歌，所有的这些翻唱歌曲都被打上了严中独特的标签，因为他的声音真的非常有辨识度。

来自金界林俊杰的达尔文，这首歌是由蔡健雅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接界的咖啡调调。2024年的7月获得了第5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的十大金曲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

0: 七个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3: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惜君《怎么唱情歌》。他在刚拿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首歌词的延伸。后来跟制作人郭顶一起提议，一起商讨，找到了很多的记忆点，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很多经典的情歌和故事。

下来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唯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就像星空中的星星一样，每颗都有其独特的光辉和轨迹。也把今天的每一首歌送给最独特的你。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

0: 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什么？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萧亚轩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明天》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我爱你那么多》。这首歌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突出萧亚轩中低音特质的编曲而广受好评，媒体也曾经冠以萧亚轩亚洲最美中低音的称号。这首歌曲对萧亚轩个人意义重大，也是他的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作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净，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力宏作曲的歌曲，叫做《你不在》，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不可思议》当中。歌词描绘失去爱人后的孤独和无奈，也表达了现代人在感情世界当中的孤独恐惧感。王力宏在创作这张专辑时专注于音乐事业，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工作和体验生活。歌曲采用标准的大陆情歌结构，旋律一气呵成，王力宏的演唱运用大量的假声，体现分手后无力的状态。歌曲精准刻画了男女之间爱情的孤独无力感，反映现代人对于孤独被遗忘的恐惧，以及无法克服自身问题的无奈。

2010年，蔡依林在她发行的专辑当中推出了一首歌《美人计》。那么这首歌是由英国新锐舞曲作者以及编曲制作人为蔡依林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是蔡依林首次尝试电子元素的舞曲，首度尝试念唱形式，呈现性感低沉，有别于以往的全新唱腔的尝试，在编曲人声情绪上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统一，极尽各种元素的优点。低吟慢速的舞曲展现着蔡依林冷艳的性感魅力，也展示了她女性的坚定。

在林俊杰2005年专辑编号89757当中，有一首歌是以英式摇滚为基调的，这首歌叫做《突然累了》，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这也是林俊杰对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事业上升期，他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他说，说话说到吐了，写歌写到疯了，因此创作了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疲惫与情感。这也是他首次尝试另类的英式摇滚乐风，在歌曲中展现了较为无赖邋遢的一面，呈现出了独特的林俊杰男人味。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蔚蓝在2019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的歌单当中有一首歌《难为自己》已经推出，深受喜欢。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杨振邦作曲并编曲，雷颂德监制的粤语抒情歌曲，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探讨了情感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主题。歌词深刻剖析了在爱情中放弃自我，试图维持表面和谐，最终徒劳无功的现象，表达了诚实的放下感情，追求自我幸福的重要性。歌曲采用钢琴与弦乐结合的编曲方式，情感层次丰富，蔚蓝的演唱也展现了细腻的声线变化。许多歌迷表示，在情感低潮时从这首歌中获得了共鸣和疗愈，被视为情感疗愈作品之一。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

0: 18 5500-6618 183 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 2 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互相照亮，让我们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对待每一个遇到的人。今天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活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第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爱人错过。

爱人错过的创作是在一次观影后的灵感迸发，在回家的时候边骑车边喃喃自语，于是就诞生了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我爱你。

歌曲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是邓紫棋在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邓紫棋表示，无论在分隔两地还是已经逝去的感情，该曲最想表达的是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让我们一起用一双关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们要努力工作，去完成自己还未完成的梦想。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逆光》这张专辑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我怀念》的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架构中，但又能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

来自王铮亮和陈楚生的《半边山半边海》，发行于2022年的11月4日，并且收录于王铮亮2022年11月16日发行的专辑《还在爱着》中。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城

0: 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好的，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歌曲《小美满》也是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聪和彭飞采用了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述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生活态度。
5: 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

0: 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有人说成长就是有些事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尘埃落定，不怨不问不记，安静中渐渐体会生命的盛大，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自律上进直进退。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中的一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歌曲表达了对幸福爱情的沉醉和眷恋，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爱情中的甜蜜与不舍。这首歌曲也展现了李杜过人的歌唱实力。刘志宏的作曲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而参与作词的厉曼婷也以细腻的手法表现出了女人对于男人存有的眷恋感。这首作品的节奏也相当的明快，呈现出了流畅感。此外呢，李杜唱得既感性，又能够将一种甜而不腻的情怀贯穿于整首作品之中，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歌唱实力。

歌手万芳在1999年发行专辑《不换》，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细腻温柔的笔触描绘了恋爱中的坚定与浪漫，展现出了恋人之间深厚的情感和对陪伴的珍视。专辑邀请到了李宗盛、李正帆、吴旭文、黄建昌四位重量级的制作人参与制作，挖掘了万芳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保留了他声音中触动人心的细腻特质。歌曲的编曲也很简洁，以熊天平的作曲为基础，融合了流行与些许摇滚元素，凸显了万芳声音的辨识度和情感表达。整体风格多元，展现了都市女性成熟知性的气质，也体现了万芳从苦情到更多丰富情感表达的转变。这张专辑也巩固了万芳在华语乐坛的独特地位，展现了她对情感叙事的深刻理解和演唱上的多元变化，被认为是万芳音乐形象成长的标志。

歌曲《像疯了一样》最初是作为2008年电影《两个人的房间》的主题曲推出，后又收录于齐秦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美丽境界》当中。这首歌的旋律深情而压抑，讲述了一段在爱中挣扎、执着却难逃伤害的情感历程，表现出像疯了一样无法自拔的痴情与痛苦。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引发了歌迷的共鸣，也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之一。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8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收录在迷你专辑《少年中国》当中。这张专辑是李宇春独立企划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是内地首次推出的迷你专辑形式。这首歌叫做《花容瘦》，在专辑中展现了不同于他以往作品的新风格，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歌曲呢是以桃花为意象，通过诗意的歌词和柔美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以及一份永恒的承诺。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

0: 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1: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6: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7: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

0: 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2: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4: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7: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
8: 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9: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哈、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8: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9: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

0: 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0: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8月9日，市委书记吴进在市应急指挥中心组织召开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调度会，听取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部署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抓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副市长龚植平参加。在认真听取市直有关部门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吴进指出，当前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理念，做好充分准备，真正做到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风合格答卷。吴进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进一步做好人员力量、物资装备等准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处置高效，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中小水库，特别是中小河流、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城市易积水点等，清单化闭环式抓好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牢牢把握防御台风主动权。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滚动开展预报分析和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强化高水位低巡查防守，积极引导群众增强避疫时做好泛准备，最大可能打足防御提前量。吴进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绩官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防台风一线高高飘扬。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8月8日上午，全省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副市长龚直平、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在滁州分会场参加会议。全省会议结束后，我市立即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贯彻落实全省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御应对工作。在逐一询问各县市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养老机构及福利机构老旧危房抢险物资和人员准备工作等情况后，胡春华指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我市将迎来明显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对防汛防台风工作再审视、再部署、再强化，坚决打好防御台风主动仗、攻坚仗，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中华强调，要进一步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工作，聚焦水库堤坝、工矿企业建筑施工以及城市易涝片区、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提前预判险情，强化督导巡查，确保风险隐患管控到位。要进一步做好应急准备工作，组织抢险力量，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做好医疗保障工作，全力保障水电路网正常运行，确保有效处置突发险情灾情。对可能受洪水威胁的低洼地区群众，要提前安排转移，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各项指令及时上传下达，突发情况及时处置。本台记者楚伟报道。8月7日上午，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6次主任会议，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出评意见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主持，副主任金立、孙永进、贺家平、陶学工、秘书长胡爱军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时间及建议议程的报告，决定8月13日召开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会期一天。听取了关于滁州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有关情况，滁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有关情况。滁州市本级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全市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和95普法规划情况报告，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情况报告，检查安徽省学校安全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我市应急管理工作情况报告的出评意见，关于检查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说明，关于2026年度市人民政府部分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履职点评方案草案的报告，以及关于提请任免人员情况的报告等。胡孔胜等主任会议成员对各项会议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并决定将相关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将有关初审意见发市人民政府办理。凤阳台吴少宇、胡松，明光台王卫国，莱恩台马池、龙城史克昌，全椒县熊文君、石顺天、张文贤报道。今年的8月8日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市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展现皖东儿女蓬勃昂扬的精神风貌。8月7日上午，凤阳县开展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凤阳县社区运动会广场舞比赛。本次展演融合传统非遗、国风走秀、现代舞蹈、传统武术等多种形式，14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台，以文艺赋能健身全方位展现凤阳县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展演在热闹喜庆的秧歌扭起来中正式拉开帷幕，欢快的舞步、灵动的绸带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广场舞祝福祖国，当那天来临铿锵登场，整齐划一的队形、饱满昂扬的状态抒发了对祖国的美好祝愿。动感十足的乐步舞、江湖战马岁月节奏炸裂，利落潇洒的步伐尽显青春活力，让观众感受到潮流健身的独特魅力。 作为凤阳本土标志性非遗项目，花鼓节目又唱花鼓，二套花鼓重磅亮相，演员们手持花鼓道具，唱腔婉转，身段轻盈，把600多年传承的凤阳非遗文化与形体健身巧妙结合，让大家看到传统文化焕发的全新活力。此外，蒙古舞相伴在草原，双扇舞、桃花红红幸福来、腰鼓爱我中华等节目各具特色，现场掌声不断。8月8日上午，明光市举办全民健身日暨体育宣传周健身操展演活动，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展演活动在铿锵有力的大鼓中拉开序幕，气势恢宏，场面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前杆保健操、太极拳、片龙、空竹、广场舞、中国功夫扇、柔力球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表演者们精神饱满，动作整齐，展示了各健身团队的独特魅力和健身爱好者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传递了全民健身、共享健康的生活理念。明光市旨在通过全民健身日活动的举办，搭建全民参与的健身平台，让更多人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享受健身带来的健康和快乐。未来，明光市将继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形式，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让运动成为群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1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莱安县开展了全民健身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近百名健身爱好者通过展演示范和互动教学的形式，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活动现场，太极拳、柔力球、健身花鼓、健身秧歌等展演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展演结束后，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健身爱好者们还面对面手把手地向群众传授太极拳、健身花鼓等健身项目的基本动作与练习技巧，现场互动热烈，全民健身氛围浓厚。今年8月8日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连日来全郊县运动氛围持续升温，各类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广大市民积极投身各类体育运动，用昂扬的姿态、矫健的身姿勾勒出城市最鲜活的运动图景。眼下的全郊全民健身场景遍地开花，运动业态日趋完善，各大运动场馆内热潮涌动，活力满满。羽毛球场上，大家精准扣杀，灵活扑救，游泳爱好者在泳池中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健身场馆内市民常态化锻炼，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畅快。乒乓球教学有序开展，让更多人参与到健身活动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暴雨，东北风六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预计11号中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2: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每一位歌手都如同夜空中独一无二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着音乐的世界。歌手李杜是周华健的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直接地剖析情爱当中的种种，但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分享李杜的音乐代表作。他的成名作是《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原本是由周华健创作并首唱的，但是在李杜1994年翻唱并收录在他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当中，凭借独特的演绎让这首歌广受欢迎，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词是以都市女性婚前复杂心情为主线，展现婚姻前夕的悸动与忐忑，旋律简洁，情感真挚。李杜的空灵嗓音与细腻表达，将歌曲的幸福与惶恐情绪高度融合。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0: 你看这个。
1: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 它叫什么名字？
3: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来自李杜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他发行专辑《寻他千百度》，有一首歌叫做《习惯自己》，这是一首展现李杜情感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歌词细腻刻画了一个人习惯孤单、独自安慰、习惯伤心伴随的内心世界。歌曲的旋律带着王菲、许美静式的忧郁的气质，李杜用独特的嗓音诠释了都市人寂寞、矛盾却又自洽自守的情感状态，引起了很多听众共鸣。

1995年，那李杜推出歌曲《爱一个人恨一个人》，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在专辑《好想好好爱一个人恨一个人》当中。歌曲由陈晓霞作词，周华健作曲。这是一首深刻描绘情感矛盾和内心挣扎的华语情歌经典，歌词细腻刻画了在爱与恨之间徘徊的复杂心境，展现了感情中孤独与渴望的冲突。旋律优美，李杜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穿透力，将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诠释得极为动人。

1995年，周华健和李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温情时代》，也是由周华健作曲，包晓松负责编曲，刘思明填词，收录在周华健的专辑《我愿意去等》当中。歌曲展现了周华健与李杜的音乐合作，歌词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独到见解。歌曲的风格轻快，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周华健的音乐生涯中，这首歌曲是他和李杜合作的一首代表作，也深受歌迷的喜欢。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好想好好》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李杜亲自作词。这是一首表达对爱情渴望与无奈的经典情歌。歌曲细腻描绘了在复杂感情关系中无法解脱的心理状态，展现了李杜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那这首歌曲词曲结佳，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代表作之一，也让李杜的情感代言人形象深入人心。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
1: 18297590202。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就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也不着急，它们咩咩地叫着，大羊尾巴沉甸甸地耷拉着。
1: 可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2005年9月，杨丞琳首张专辑《暧昧》发行，同名歌曲《暧昧》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录制歌曲之前呢，杨丞琳的唱片监制严禁他唱 KTV 整整一年，目的就是不想模仿能力强的他唱歌的时候有别人的影子。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也是张杰其中一首大家认为充满了爱情的歌曲，充满了爱的歌。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难以忘怀的记忆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这也是光良自己来做的词曲。这首《童话》呢，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示出人们常常羡慕与忘记曾经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体现出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它的过程跟故事的这个想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发展，也成为了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每当这些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有一些的旋律，会带有一些美好而不再重现的时刻。今天我们带大家选择那些旋律，是否也会有你的记忆点呢？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想你想你》，这是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流行音乐作品，收录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以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描绘了平凡生活中真挚的思念与遗憾情感。歌曲通过落叶铺满长椅、城市融入夜色等日常的场景，表达了对逝去感情的淡淡怀念，没有强烈的悲伤，而是以一种克制温柔的方式呈现了失恋后的心理，展现了毛不易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情感深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2007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逆光》，有一首歌叫做《安宁》，以吉他为主，搭配以简洁的钢琴和弦，呈现出了冷静而安静的不插电情歌风格，特别适合一个人的夜晚静静的聆听。音乐的编曲简洁，耐人寻味。孙燕姿的嗓音清新深刻，情感表达细腻，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系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还被认为具有哥特式绝望美学，是孙燕姿暗黑概念作品之一。

2021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原创情歌《我们好好的》，收录在第七张专辑《纵横四海》当中，由李荣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温馨日常与磨合，传递我们好好的情感主题，展现了平凡生活中最动人的浪漫瞬间。音乐风格延续了李荣浩温暖治愈的李氏情歌特色，编曲呈现了复古港风的色彩，歌曲核心传递爱过了就不遗憾的理念，用最简单的一句我们好好的串联起恋人之间最舒适的情感纽带，被评价为能够让人单曲循环越听越上头的治愈系情歌。

2008年，黄丽玲发行了一首经典的抒情流行歌曲《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收录在专辑《天生歌姬》当中。细腻的旋律，极具感染力的歌词，刻画了失恋后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与情感挣扎。歌曲以钢琴为主导，搭配弦乐铺陈，突出了黄丽玲浑厚而富有穿透力的声线。这首歌也被选秀节目的选手以及歌手翻唱，成为了高难度情歌的代表作之一。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选择那些刻在记忆当中不再重复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深刻描绘都市情感变迁的经典粤语歌曲《人来人往》。创作灵感来源于林夕对人际关系和都市情感的观察。歌曲通过细腻的叙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失去与释怀的故事，表达了对感情的矛盾、无奈以及最终的豁达情怀。编曲陈辉阳的钢琴编曲与林夕的词相得益彰，放大了歌曲的情绪和故事感。人来人往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对都市人际关系和情感状态的深刻反思。它教会人们在面对失去时如何释怀，强调珍惜当下和保持豁达的重要性。时至今日，这首歌仍然被无数的乐迷奉为经典，是陈奕迅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作为曾经年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作，通过讲述光阴的故事，触动了人们对于往事的怀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曲颖，加速度。

来自菊影的佳作，灵感来源于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与爱情的态度，让菊影颇为感动。后来在听到杨威谱写的曲子之后颇有感觉，王海涛就根据他的要求创作出了歌词。

歌曲来自孟非传的《不值得》，粤语版叫《不能爱恋，只能暗恋》。2013年10月22日，曾一鸣全新翻唱单曲《不值得》首发。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 R&B 歌曲，曾经也是火遍了很多的一些咖啡店以及酒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这首歌曲是马雪阳为这张礼盒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这首歌曲编成小舞曲的风格，于是便完成了这首棉花糖的制作。

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收录在林志炫1999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新歌精选集《单身情歌》中。2000年，该歌曲也是获得了2000年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流行歌曲榜获得年度最佳单曲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也是由张宇和其妻子十一郎搭档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十一郎把进入婚姻生活后的体验写进歌词里，歌词中有许多场景都是张宇与十一郎所经历过的往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是贤成。提到华语乐坛的少女时代代言人徐怀钰这个名字，一定能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从1998年在阳台唱歌被星探发掘，到首张专辑就卖出了百万销量的平民天后，从影视歌三栖开花，到历经坎坷后的重新出发，徐怀钰用清亮又有韧劲的嗓音，唱遍了少女的灵动、爱情的酸甜与人生的倔强。今天我们就走进徐怀钰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初心与蜕变。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1998年首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曲，这首歌让徐怀钰一夜爆红，专辑发行不到3个月就卖了50万张，最终突破了百万销量，让他成为继张惠妹后台湾首张专辑破百万的歌手。直白的歌词精准戳中了少女心事，迅速成为了校园里的必唱金曲。

爱像一场重感冒，也是徐怀钰早期爱情小调的代表。当时他刚走红，却能把爱情里的酸甜唱得格外真实。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简单的吉他伴奏，就成了很多人初恋时的心情日记。在2023年他发行《我们的故事》的时候，还在编曲里融入了这首歌的副歌旋律，完成了与青春的对话。

在1998年10月份，徐怀钰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这首《向前冲》就是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再次卖出了百万销量，还让他拿下了华语乐坛音乐榜中最受欢迎的 TOP20 歌曲。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这首歌就像他的心态写照，满是勇往直前的元气。

加拿大这首《踏浪》是徐怀钰翻唱的经典歌曲，被他唱出了全新的少女味道。轻快的节奏搭配他灵动的嗓音，成了很多人童年的洗脑神曲。即使现在听，依旧能让人想起夏天的海边的风与阳光，充满了画面感。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

简讯这首歌收录在徐怀钰2001年的专辑当中，是徐怀钰转至魔岩唱片后的作品，还拿下了当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曲十大金曲奖。当时的他正在尝试从少女转向熟女的转型，这首歌就藏着他的音乐探索。在那个没有微信的年代，这首歌精准捕捉了年轻人的情感表达，满是时代记忆，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这首 Bad Girl 坏女孩是2007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翻唱自迪斯科女王唐纳桑玛的经典曲目，也是徐怀钰的转型之作。为了打破之前的可爱形象，她在宣传照和 MV 里以性感的造型示人，专辑首周就拿下了排行榜的冠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

0: 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向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20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3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起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呢？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0: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0: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也是收录在张震岳1998年12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个人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中。校园里喜爱的歌曲种类繁多，涵盖了从经典到现代的各种风格。校园生活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怀念校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分享陶喆的音乐作品。在1997年，陶喆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同名专辑《David 陶》。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深受歌迷喜爱的歌曲《流沙》，由娃娃作词，陶喆本人作曲。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了陶喆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节奏感强，也使得这首歌不仅在情感上触动人心，也在听觉上给予歌迷一种美的享受。
1: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在乐坛，陶喆被称为 R&B 教父，而在第一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飞机场的十点半》这首歌。这张其实是以 R&B 为主的专辑，一经发行立即掀起了一股旋风以及热潮。之后专辑的成功也让陶喆本人成为了整个华人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歌手。陶喆被视为将西方的 R&B 流行音乐引进华人音乐的首要指标。歌曲《飞机场的十点半》是一首丝滑型的 R&B， 整首歌洋溢着生命最自由的情感韵律。

1999年，陶喆为了摆脱上一张专辑的节奏蓝调风格，以另类摇滚风呈现歌曲。他以摇滚精神作为基调，创作了专辑《I'm OK》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找自己》。陶喆希望用一首充满摇滚精神的音乐与市场接触，让听众回到20世纪60、70年代听摇滚乐的朴实与快乐。同时，陶喆希望可以用随性的方式来诠释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与真诚。于是，在演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转音。而这首歌曲也像是陶喆在1997年至1999年两年

2003年，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且演唱，推出了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寂寞的季节》。陶喆说，他只想抱着吉他，简简单单地将心中内敛的悲伤释放出来。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中，而民谣风格的《寂寞的季节》也真挚动人地描绘了现代人的寂寞。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听 R&B 教父陶喆的音乐代表作。2003年《黑色柳丁》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经过2年多的构思之后，陶喆与其合作过的《黑色柳丁》的拍档填词人娃娃再度携手，创作出了专辑主打歌《爱我还是他》。古典的钢琴和弦乐衬托的老手法，表现了情爱当中的小伤感，感情的升华随着音乐循序渐进。歌词直指人心，无力面对现实的挣扎，以及面临道义与最爱抉择的煎熬。爱我还是他是一首听似最简单不过的抒情曲，其实除了指向感情方向，它表现的更多的是身旁多数人现阶段所面临的挣扎。为求发展，必须远离家乡，做一个职场发展的抉择，安全与未知的抉择，最爱与道义的抉择，命运与良心的抉择等等。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 R&B 教父陶喆的音乐代表作。接下来要听到的第一首歌 Melody， 这是陶喆为前女友刘公显创作的歌曲，而歌名实际上呢就是他的英文名，因此也就有了双关的意思。陶喆也坦言这首歌是在分手时写的，写歌时的感觉是一种没有写完也没唱完的情绪，而女友就像是一首忘不了的歌。
1: 终于明白你变成回忆，
0: 分手时写的，写歌时的感觉是一种没有写完也没唱完的情绪，而女友
1: 没有

1995年，成龙演唱了一首《你给我一片天》，是由黎曼婷作词，思松和伟松作曲，收录在专辑《超级精装大戏》主题曲当中，也是1994年马景涛等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某人的感激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对未来的希望，让人感受到生活中的温暖和美好。这首歌曲不仅是对个人情感的表达，也是对所有人应该珍惜和感恩身边人的提醒和呼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听演而优则唱的成龙大哥。1991年，成龙大哥的《壮志在我胸》成为了励志金曲。这首歌是电视剧《江湖再见》的片头曲，旋律积极向上，歌词激励人心，传递了拼搏精神和担当勇气，激励人们面对困境不退缩，勇往直前，是献给所有有担当者的赞歌。

20世纪的80-90年代，流行演而优则唱，成龙当然也不例外。为了唱歌，他找到李宗盛，李宗盛让他放下自己的身段，并邀请陈淑桦指点成龙一同合唱，而后李宗盛为他们创作出了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

在成龙1991年的专辑《第一次》当中。1994年被陈淑桦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再次收录。歌曲讲述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单纯地幻想着美好的爱情，但需要经过一番曲折，才遇到那个真正明白她、懂得她、珍惜她的好男人。

1993年，作为香港电台太阳计划那一届的主题曲，在晴朗的天空下承载了那个时代的记忆。创作历程也颇为特别，由音乐才子李宗盛操刀作曲，林夕以深情的笔触填词，周华健、成龙、李宗盛和黄耀明共同来演绎，共同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魅力。歌曲原版是改自国语版的《真心英雄》，在粤语版本当中，它不仅保留了原曲的励志精神，更融入了粤语特有的韵味，使之成为了一首跨越语言和地域的经典之作。每当旋律响起，人们都能够感受到那一份坚定与不屈，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无论面对何种挑战。

1985年，成龙演唱了一首《英雄故事》，这是一首充满热血与豪迈的歌曲，不仅是电影《警察故事》系列的片尾曲，还展现了成龙作为英雄形象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体现。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发行于1985年，而普通话版本发行于1996年，音乐风格为摇滚，展现了成龙作为英雄的坚韧和勇气。

0: 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听成龙大哥的经典音乐代表作。2002年，成龙发行了同名专辑《真的用了心》，同名主打歌表达了作者在面对生活的困难和挑战时依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即使心痛难过寂寞也要选择坚强面对，希望有人能够给予自己关爱和支持。成龙通过这首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勇敢面对生活的精神。

与油菜花具有着浓郁的民谣风。歌曲以粗犷通俗的民谣开场，通过简单旋律的反复，不仅突出了成龙声音的层次感和质感，而歌词的内容也透过描述战士思乡、渴望卸甲归田的心态，引起人们对战争的反省，以及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对和平安定的生活的向往。

本期节目要听的最后一首歌依然是成龙所饰演的电影《宝贝计划》当中的原声主题曲《爸妈的话》，由林夕填词，收录在专辑电影《宝贝计划》当中。朴素的歌词，简单平实地表达出了父母对孩子最真切的期许。他将内心最温柔的一面展现给我们，那是一份无需要雕琢就如此美丽的父爱。成龙在歌中加入了一段京剧唱段的旋律，是一首讲述父母恩情的民谣，为这首歌增添了新鲜的元素。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成龙，《爸妈的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影视剧为华语乐坛贡献了不少的优秀歌曲，有的甚至是歌红剧不红，歌曲单独火出圈。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近年来那些影视 OST 的天花板歌手们以及他们所演唱的歌曲。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说到演唱影视剧歌曲的歌手，就不得不提影视剧 OST 女王张靓颖。她演唱过的影视剧主题曲非常多，但不得不提的有两首。第一首《画心》应该是张靓颖最早火遍全网的一首 OST， 是电影《画皮》的主题曲。虽然电影当初也很火，票房也很高，但很多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呢，都听过这首歌，非常的经典。下面一起来欣赏一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瞬间。
0: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那些影视剧 OST 歌手。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小幸运》，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相信应该是很多女生甚至男生 KTV 必点的曲目，百唱不厌，不管是小女生还是大女人都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能感受到在恋爱当中那种小而确定的幸福。

接下来这位 OST 歌手呢，也是女歌手，叫做于文文。她唱的《体面》呢，是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的主题曲，也是很多听众啊唯一知道的于文文的代表作。很多人说于文文靠一首歌走遍天下，但其实她非常的有才华，好听的歌也不少。专辑《尚未界定》里的所有作品也非常的不错，但是可惜呢，传唱度不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很多人都会唱的《体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关注到 OST 歌手啊，将来这个歌手是一位男歌手李荣浩。李荣浩的不将就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也是李荣浩参加《我是歌手》一炮而红之后紧接着推出的第一首力作，将之前的热度也是推向了更高的地方。因为超强的情感共鸣和热烈的网络讨论度，不将就收获了极高的热度，这首歌将李荣浩之前的关注度推向了更高，从此李荣浩也渐渐地被大家熟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不将就》。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那些影视剧 OST 歌手。接下来我们来聊到的是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男歌手啊，周深。周深第一首被大家熟知的歌曲是来自于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说实话，贤成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这首歌无数次的听过，还是很多人的必点曲目。这首歌跟周深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换任何一个人唱很难唱出周深这种空灵的效果。周深也凭着这首歌一跃成名，逐渐被大家所知。

应该没有人能超越的天花板了。虽然好多年不出专辑不开演唱会，但这几年唱过的主题曲是真不少，而且每一次都火遍全网，被听众吹爆，像是如愿、清风徐来、我和我的祖国、你在终点等我、匆匆那年、致青春等等。当然了，还不包括他早年唱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我们来欣赏一下。

今天跟大家盘点了一下这几年大火的演唱影视剧歌曲的歌手，他们各有特色，所唱的歌曲呢也为影视剧增色不少。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谁呢？好的，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孟加拉苹果里的公主。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王子。有一天，王子春心萌动，就外出去寻觅知心伴侣。他走着走着，走进了一座森林。在这座森林里，王子碰见了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王子马上向和尚行五体投地礼，并在一旁服侍和尚。和尚问道：施主为何来到这座森林里？弟子乃是当今国王的儿子，弟子想结婚，就出来寻觅意中人。王子说：那好吧，我的弟子，你遇见了法师，我真是有福气。法师一看见弟子，就知道弟子将会成为一位威力无比的国王。法师，我这就把有弟子意中人的地方告诉弟子。和尚说着，就用手杖一指，变出一匹马来。法师用手指着那匹马对王子说道：我的弟子，你骑着这匹马，让马信步向前走去，在马停下来的地方，你会看见一棵孟加拉苹果树，树上结了一个果子，那果子里有与你相配的长得像仙女般的姑娘。好了，我的弟子，你别耽误了，现在就去吧。就这样，王子骑上了和尚为他变出的马，策马向前走去。马走呀走，突然停了下来。王子抬头一看，一棵孟加拉苹果树就在他的面前。王子翻身下马，走到大树底下，伸手摘下了树上唯一的一个果子。他小心翼翼地把果子打开，一位美妙绝伦的公主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公主实在是太美了，王子惊喜万分，竟一下子晕了过去。公主轻轻地把晕倒的王子抱起。正在这时，一个头顶水罐的巫婆来到了公主身边的湖边打水。公主看见来打水的巫婆，心里忽然想起，要是给王子喝一点水，王子可能就会醒来。公主这样想着，就对巫婆说道：麻烦您给我一点水吧。
2: 你要水，你就自己打吧。
1: 巫婆冷冷地说道。公主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王子放在地上，转过身来到了湖边的打水台上，拿起水罐弯腰打水。不料就在这时，巫婆从公主的后面猛一推公主，把公主推到了湖里。公主一掉到湖里，就变成了一朵大荷花。这时，只见巫婆施展法术，摇身一变，变成了公主，向王子走过去。她用手轻轻地在王子身上点了一下，王子马上就苏醒过来。王子还以为她就是刚才那位美丽的公主，便把她领回了王宫。回到宫里，国王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天，国王到森林里狩猎，无意中来到巫婆把公主推进去的那个湖边，看见湖里那朵由公主变的大荷花，国王不由得赞叹道：啊，多么美的荷花呀！国王十分喜爱这朵大荷花，就命令大臣们

给他摘来。大臣们奉命一个个下到湖里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说也奇怪，不管是哪个大臣刚一接近荷花，荷花就往前飘走，离得更远，硬是谁也接近不了他。国王只好放弃，悻悻地回到了宫中。回到王宫以后，国王下令在都城的大街小巷鸣锣宣誓，谁能把湖里那朵大荷花摘下来，国王必有重赏。都城里所有想得到这笔奖赏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谁也摘不到。于是国王把王子叫来，让王子去摘那朵荷花。王子不敢违抗父王的命令，就出发去摘荷花。王子来到了湖边，刚一下到湖里，不料那朵荷花忽地向王子飘来，最后竟然飘到了王子的手里。变成荷花的公主久盼王子，望眼欲穿，终于把她的心上人盼来了，但是王子却还蒙在鼓里。王子把荷花抱在怀里，回到了宫中，把它献给了父王。父王异常高兴，把荷花交给了儿媳，命她插在佛龛前。巫婆接过荷花一看，心知这一定是公主，但是她还是按照国王的命令，把荷花插在了佛龛上。一天，王子经父王允许到其他国家去游玩。王子走了以后，插在佛龛前的那朵荷花突然变得蔫了。巫婆看了，嘟囔道：“看，情人在时，她显得色泽鲜艳，生机勃勃；情人不在时，她蔫得像枯叶似的。干脆把它扔掉算了。”说完，巫婆就随手从佛龛上取下荷花扔了。第二天，在巫婆扔荷花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芋头苗。王子从外面游玩回来，不久国王就生病了。御医吩咐说，得给国王熬芋头苗汤喝，这样才能补身子，恢复元气。巫婆就把她扔荷花后长出来的那颗芋头苗给采来了。国王喝了芋头苗汤以后，果然精神大爽，并立刻就好了。巫婆想尝尝自己熬的汤是什么味道，是甜的还是咸的，于是她舀起一勺喝了点，结果那汤竟是苦的。巫婆气急败坏，心想，国王喝是甜的，我一喝怎么变成苦的了？她气急了，随手就把汤全倒了。第二天，在巫婆倒芋头苗汤的地方长出了一个大芋头。一天，在王宫附近住的一对老夫妻走了过来，看见地上长出的大芋头，就把它拿回家里准备做汤喝。到了家以后，老妇刚用刀把芋头切开，就看见一位貌若天仙的姑娘从芋头里走了出来，这下可把老夫妻乐坏了。老夫妻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这位姑娘。一天，王子骑着大象在都城里巡游，看见一位姑娘正在家里纺线，爱慕之情油然而生，立刻从大象上下来，走到了姑娘纺线的纺车旁。纺线姑娘看见王子，停下了手中的活，向王子哭着诉说了一切。这时，王子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娶的是个巫婆，这位姑娘才是从孟加拉苹果树果子里出来的那位美丽的公主。于是，王子把公主带回了宫里。巫婆看见王子带着公主回来，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慌忙施起法术遁去。王子重赏了那对老夫妻之后，在王宫里与真正的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鹤与王子。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既英明又廉政，在他的国家里，无论是什么人，甚至是飞禽走兽，都能享受公平的待遇，因此老百姓个个都爱戴他，国内呈现出一片和平昌盛的景象。在王宫的门前放着一面大鼓，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遇到了什么冤屈，就可以击鼓告状。国王会立即上殿听。
2: 出道以来发行了多张畅销的专辑，赢得了众多音乐奖项，是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女艺人之一。而他呢，也以其不断的努力和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被誉为亚洲舞娘和

百变天后，在华语流行音乐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今天节目一起来听亚洲舞娘蔡依林。1999年，蔡依林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Jolin 1019》。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非常具有蔡依林早期作品的特点，《我知道你很难过》。当时 Jolin 只有19岁，经过种种歌唱比赛之后脱颖而出，声音仿若天籁。虽然年龄上还比较轻，但是诠释起这首作品，情感上却少见的青涩，表现也令人惊喜。

二变当中，主打歌《看我七十二变》曾经掀起了一段小风波，也制造了不少话题。这首歌本身也颇具流行元素，虽然并非十分的出色和动听，但仍然有一定的吸引力。这首歌也突破了蔡依林自己在音乐上的桎梏，在形象上也充满了野性与时尚，的确展现了一个七十二变的蔡依林。周杰伦担纲了多首歌曲，使专辑具有了浓郁的周杰伦风格，无论从质量还是关注上都收益多多。至此转型的蔡依林重回了一线行列。

0: 轻点。
1: 2004年，蔡依林发行专辑《城堡》，收录了歌曲《爱情三十六计》，这是以周杰伦为首的音乐制作团队为蔡依林量身打造的一首电子舞曲和抒情相结合的甜金属歌曲。蔡依林之所以给歌曲取名为《爱情三十六计》，是因为她认为这表现的是女生一种独立自主的爱情观。就像喜欢一个男生没有勇气接近他，女生能够放下羞涩，多和对方聊天打电话，爱情也许就会降临。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布拉格广场》是2003年蔡依林加入新力唱片复出之后发行的首张普通话专辑《看我72遍》当中的歌曲。周杰伦根据蔡依林的音质以及唱腔量身定制了这首歌，歌曲融入了嘻哈的元素，并且延续了《爱在西元前》《威廉古堡》等作品的异国奇幻创作思路。在周杰伦的打造之下，蔡依林与周杰伦一同合唱了这首歌，周杰伦负责了歌曲的 rap 的部分，而这首歌曲呢，给听众的第一感觉是一首典型的 R&B 曲风的歌曲，整首歌词也飘逸着浓郁的异国奇幻情调。值得称道的是，还有一段可爱的童声饶舌，腔调个性清新，而随后周杰伦的饶舌衔接的尤其融洽。除此之外，该曲一奏出便紧紧抓住了听众的耳朵，让人耳目一新的便是歌曲当中手风琴的演奏，营造出了独特的魅力。除了手风琴的伴奏之外，周杰伦更是匠心独运地加入到了竖琴还有黑管等乐器，精心营造了一种神奇的情境音效，让人一听仿佛真切地置身于中古世纪的欧洲布拉格广场。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听亚洲舞娘蔡依林的音乐代表作。2003年的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当中，很多歌曲都很经典，比如《骑士精神》。这首歌曾经也收录在了蔡依林的《写真集》里，由蔡依林亲自填词，还模仿了周杰伦的 rap 的唱法。而这首歌的 MV 呢，分别是在泰国和台湾地区拍摄完成。蔡依林觉得整支 MV 给人一种古罗马或是西元前世纪的感觉，带着浓厚的民族特色。

2006年，蔡依林开始走相对彻底的性感路线，推出了《舞娘》这张专辑。无论是预购期间的曝光照片以及音乐录影带，几乎都在宣扬一股浓郁的女人味。专辑当中的这一首《马德里不思议》是由两位音乐人为其创作的一首不同于专辑中其他作品的甜蜜轻松的跳跃小品，同时也是蔡依林出道以来最可爱的一首歌。

2007年，蔡依林发行了音乐专辑《特务 J》，同名主打歌以音乐与电影结合的形式进行打造。为了迎合特务的主题，邀请了多位制作人联合打造。为营造紧张刺激的特务生涯，这首歌曲被选为专辑开端的第一首歌，承担了主打的责任。从概念上来说，无疑是音乐与电影结合的范本，不仅仅只是一首歌曲、一部电影，而是一部充满着音符和节奏的悬疑枪战片。蔡依林的演唱也相当的特别，有点邪邪的神秘的酷感，整首歌仿佛007电影一般，跟着急促的高跟鞋的声音，让听众掉进了强劲的节奏营造的戏剧画面。搭配的舞蹈则是蔡依林潜心苦练的无重力彩带钢管舞，戏剧性的配乐加上强劲的节奏，擅长舞曲风格的蔡依林展现出了特务的神秘凛冽唱腔。

在特务J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传统情歌意境的歌曲《日不落》，虽然是传统情歌的意境，但是却用舞曲的方式来表达，感觉不搭调，但是如果改成慢版演绎，估计会有不一样的感动。 好在有蔡依林一贯的舞曲风格和独特的诠释，也让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听亚洲舞娘蔡依林。2003年的《看我72遍》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曲《说爱你》，这首歌还是电影《美国空姐》的中文主题曲，周杰伦量身打造了这首歌。而这张专辑呢，也融合了周杰伦的 R&B 风格，同时又有王志平等人的悲情歌曲。而这首《说爱你》充满欢快愉悦的气氛，歌曲节奏一起，很快便能够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的风格。

简单清脆，我就叫你崩了。可是水獭对崩这个名字很不喜欢，因为崩这个名字意思不好，叫起来也不悦耳。于是水獭要求猫不要叫自己崩，并让它给自己另取一个好听些的名字。可是水獭的要求遭到了猫的无理反对，它不仅不给水獭另取名字，还反驳水獭说，我已经取好的名字不能改了，你按自己的意思叫我妙，我很高兴地接受了，所以现在我给你取的崩这个字，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得接受。此后猫每次见到可怜的水獭总是说，我亲爱的崩朋友你好吗，或亲爱的崩，你今天给我带鱼来了吗？水獭每次听到猫叫自己崩，总是感到很沮丧。水獭为了不使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再被叫做崩，决定向宇宙最有权威者上诉。宇宙中最有权威的就是太阳了，我应该去他那里请求他给我取消这个讨厌的名字。水獭一边想着，一边就向太阳那里出发了。见到太阳，委屈的水獭毕恭毕敬地请求道，尊敬的太阳，您在宇宙中威力最大了，现在猫给我取了崩这个讨厌的名字，而且每次见

0: 到我都要喊，所以我请求您让猫不要再喊我崩了。听了水獭的话，太阳说，小水獭，我不是宇宙中威力最大的，比我威力大的是云，无论我发出多少热，云都有挡住这些热量的威力，你还是去他那里寻求帮助吧。于是小水獭就按照太阳的指点找到了云，说，尊敬的云，您是宇宙中威力最大的了，现在猫给我取了崩这个名字，每次见到我都要喊这个我一点也不喜欢的名字，所以我请求您去阻止猫，让它别再叫我崩了。云却说，小水獭，世间比我威力大的还有呢，那是风，风可以把我们吹到任何它要我们去的地方，因此你还是到风那里去求助吧。一心想改名字的小水獭便又跑到风那里说，威力无穷的风啊，猫给我取了崩这个名字，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请您让它以后别再叫我崩了。这时风指点小水獭说，小朋友，虽然我可以吹得云四处飘荡，但我的威力并不大，田间的小土埂我就吹不动，比我威力大的是那些小土埂，你去那里求助吧。于是意志坚强的小水獭又到土埂那里求助，尊敬的土埂，您是世间威力最大的了，现在猫给我取了崩这个大家都不喜欢的名字，而且一见面就叫我这个讨厌的名字，请您出面阻止他吧。水獭朋友，虽然风吹不倒我，但是我却抵挡不了公牛在我身上磨牛角，我很怕公牛，公牛比我威力更大，你还是到他那里去想想办法吧。土埂又把小水獭支到了公牛那里去了。见到公牛，小水獭又诉说了一遍自己的苦衷，勇猛有力的公牛啊，猫给我取了崩这个讨厌的名字，而且一见面就喊，请您出面阻止他吧。听了小水獭的话，公牛说，水獭朋友，我虽然勇猛有力，可对于拴我的绳子却无能为。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茂茂与仙女。

从前天上住着一个仙女，名叫马拉拉，所有看见过她的青年都想追求她。人间有七个兄弟，最小的弟弟名叫茂茂。一天，七兄弟换上漂亮的衣服，装扮一新，一起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沿途他们逢人便问，我们要上天去追求马拉拉，我们当中谁最英俊？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小弟弟茂茂最英俊。这样六个哥哥就起了嫉妒之心，他们强行将小弟弟赶回了家。六个哥哥到了天上，仙女马拉拉向父亲天神报告人间有六个兄弟前来求爱的消息。天神问道，女儿，你有什么想法？听女儿说对这六个人毫无兴趣，天神便说，用煮稻子招待他们，然后就打发他们回人间吧。于是六兄弟既没吃到饭也没吃到菜，只吃了一些煮稻子便回到了人间。哥哥们一回来，茂茂便独自一人上了天。茂茂在上天的途中遇见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小鸟，他就把老鹰吓跑了，救了小鸟。仙女马拉拉对茂茂一见钟情，她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天神说，用饭菜好好的招待他，然后让他回到人间去吧。仙女马拉拉用丰盛的饭菜盛情款待了茂茂之后，就舍不得让他走了。茂茂也非常爱马拉拉，便向他求婚。马拉拉向父亲请求让自己嫁给茂茂，天神便用多种方式考察茂茂与自己的女儿是否般配。他给茂茂出了几道题，茂茂都轻而易举地解答了。天神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房间地板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正确地回答道，是西方。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家房柱的上首是哪个方向？茂茂也正确地指出，是埋在地下的那一方。最后一道难题是让茂茂将一个杯子里倒满水，但不能把杯子周围弄湿。茂茂犯愁了，怎样才能将杯子里倒满水，又不把杯子周围弄湿呢？这时，他想起了在上天的途中遇见的小鸟。茂茂一思念小鸟，小鸟就来到他的眼前。茂茂向小鸟求助，小鸟说，别担心，我用嘴含着水一次次地注到杯子里，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的要求，既能将杯子里注满水，又不会将杯子周围弄湿。说完，小鸟便用嘴把茂茂向杯子里注水。天神看到茂茂解答了自己出的难题，就将女儿嫁给了他。茂茂带着妻子马拉拉在返回家乡的途中感到口渴，他便将马拉拉放在一棵树上，自己去找水。这时，树神正坐在这棵树下，披散着头发捉狮子。树神看见地上有一个戴着珠宝首饰的人的影子，以为是自己的影子，觉得非常奇怪。我一件首饰也没戴呀，怎么影子却戴着首饰呢？他高兴得大叫大嚷，又蹦又跳。看到这种情形，树上的仙女马拉拉拍手大笑，把我的影子当成他的了，真是可笑。树神让仙女马拉拉下来，马拉拉一下地，树神便一口将她给吞了。在吐出来时，马拉拉就变成了一个用葫芦做的水壶，树神自己则扮作仙女的样子。茂茂找水回来后，看见树神，非常吃惊地说，你怎么会是我的妻子呢？树神说，我就是你的仙女妻子啊，你去找水的时间太长了，我的相貌都发生了变化。茂茂又说，你的指甲怎么这么长啊？树神说，因为总是用手指着你走的方向，盼着你，所以指甲就长长了。茂茂又说，你的眼睛一点儿也不明亮，怪吓人的。树神说，因为长时间的看着你回来的路，盼着你，所以眼睛都变形了。最后，茂茂只好无可奈何地带着树神背上葫芦水壶继续赶路。村民们都想亲眼看看仙女的美貌，便争先恐后地前来迎接他们。当他们看到茂茂带回的是一个异常丑陋的树神时，都感到很失望，各自回家去了。
妙妙听到村民们的非议，心里很不好受，但他仍然每天叫上树神同他一道下地干活。当妙妙和树神外出时，葫芦水壶就恢复仙女的原形，做好饭菜，然后又变成葫芦水壶。妙妙干完农活回到家，看见现成的饭菜，惊讶极了。第二天，妙妙说要去干活了，就出门了。半途中，她却悄悄地返回家中，想暗中弄清楚是谁帮她做的饭。到了做饭的时候，妙妙看见葫芦水壶变成了仙女马拉拉，替她做饭。妙妙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紧紧地抱住仙女马拉拉。仙女马拉拉求她放了自己，说：快放开我，我可害怕那个树神，就是他将我吞到肚子里，又把我变成葫芦水壶的。妙妙没有放开仙女马拉拉，而是将她带进卧室，说着甜言蜜语。树神回到家时，生气地大叫大嚷：快来开门，你同谁在我的房间里说话呢？妙妙不给他开门，树神就把门砸坏，冲了进来。妙妙说：我无法分清你们俩谁是我真正的妻子，就让你们比武吧，谁获胜谁就是我的妻子。他递给仙女一把锋利的钢刀，递给木神一把木质的刀。比武时，树神用木刀砍到仙女马拉拉，当然这不会使马拉拉受重伤，而手持钢刀的马拉拉却将树神砍成了三段。他们将树神的尸体扔到屋外的园子里，结果树神变成了一棵野生的香蕉树。从此，妙妙和仙女马拉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20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3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观点被写进歌里，撞进了不少歌迷的耳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也是收录在张震岳1998年12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个人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中。校园里喜爱的歌曲种类繁多，涵盖了从经典到现代的各种风格。校园生活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怀念校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分享陶喆的音乐作品。在1997年，陶喆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同名专辑《David 陶》。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深受歌迷喜爱的歌曲《流沙》，由娃娃作词，陶喆本人作曲。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了陶喆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节奏感强，也使得这首歌不仅在情感上触动人心，也在听觉上给予歌迷一种美的享受。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在乐坛，陶喆被称为 R&B 教父，而在第一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飞机场的十点半》这首歌。这张其实是以 R&B 为主的专辑，一经发行立即掀起了一股旋风以及热潮。之后专辑的成功也让陶喆本人成为了整个华人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歌手。陶喆被视为将西方的 R&B 流行音乐引进华人音乐的首要指标。歌曲《飞机场的十点半》是一首丝滑型的 R&B， 整首歌洋溢着生命最自由的情感韵律。

1999年，陶喆为了摆脱上一张专辑的节奏蓝调风格，以另类摇滚风呈现歌曲。他以摇滚精神作为基调，创作了专辑《I'm OK》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找自己》。陶喆希望用一首充满摇滚精神的音乐与市场接触，让听众回到20世纪60、70年代听摇滚乐的朴实与快乐。同时，陶喆希望可以用随性的方式来诠释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与真诚。于是，在演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转音。而这首歌曲也像是陶喆在1997年至1999年两年。

2003年，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且演唱，推出了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寂寞的季节》。陶喆说，他只想抱着吉他，简简单单地将心中内敛的悲伤释放出来。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中，而民谣风格的《寂寞的季节》也真挚动人地描绘了现代人的寂寞。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听 R&B 教父陶喆的音乐代表作。2003年《黑色柳丁》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经过2年多的构思之后，陶喆与其合作过的黑色柳丁的拍档填词人娃娃再度携手，创作出了专辑主打歌《爱我还是他》。古典的钢琴和弦乐衬托的老手法，表现了情爱当中的小伤感，感情的升华随着音乐循序渐进。歌词直指人心，无力面对现实的挣扎，以及面临道义与最爱抉择的煎熬。爱我还是他是一首听似最简单不过的抒情曲，其实除了指向感情方向，它表现的更多的是身旁多数人现阶段所面临的挣扎，为求发展必须远离家乡，做一个职场发展的抉择，安全与未知的抉择，最爱与道义的抉择，命运与良心的抉择等等。

2006年，陶喆推出了第五张专辑《太美丽》，因为他想分享一种珍惜生命中拥有的美好感觉，所以将专辑取名为《太美丽》。这张专辑是一张概念清楚的专辑，真实反映了陶喆的心情。他延续了陶氏情歌的一贯好听的原则，既流行又不落俗套。同名主打歌曲《太美丽》洋溢着轻柔缓和的调子，是一首雅俗共赏的佳品。

0: 你最美丽。
1: 歌曲《就是爱你》是陶喆2005年专辑《太平盛世》中广为流传的歌。这首歌曲的绝佳旋律作曲是陶喆创作实力和经验的高度提炼。这首歌是专辑中最能表达太平盛世主题的一首歌，旋律活泼感人，通过陶喆的演唱，有了一种暖人心脾的感动味道。

在《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中的选段创作的《苏三说》这首歌。这首歌沿袭了陶喆以往的那种抒情曲风，以慢拍的形式诉说着爱情故事。 陶喆大胆地在 R&B 曲风中还融入了中国古典京剧的元素，将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完全没有让人感到不舒服、感到怪异的地方，简洁而富有韵味的结合方法，反而给人一种自然流畅的感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清新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人们常说呀，新官上任三把火，那皇帝要是上任呢，应该说皇帝登基万把火呀，好些火都得等他自个儿去点呢。您就拿这个雍正皇帝来说吧，他其中的一把火就是大刀阔斧的要革除积习几百年的一个弊政，所谓叫贱籍呀，户籍之籍，下贱之贱。雍正帝刚刚改元的那年春天，他就下了旨意了，监察御史上书提出应该清除山西、陕西越户的贱籍，改变他们的成分。奏章里说，山西、陕西这边沦落为越户的这些人的先祖，原本都是明朝初期永乐皇帝搞靖难政变的时候，那些坚决站在剑门地立场上的官民，也就是说跟那永乐帝对着干的那些人的后代，当永乐帝胜利之后，他们受到了杀戮，妻女呢就被打进教坊司充当越户、歌女、官妓，由此他们的身份就定下来了，世代相传，九席建业呀。监察御史的奏书里边还说，他们乃是前朝忠良之士的后代。

后代，沉沦至今，理应开货建籍，改业从良，把他们的户口，把他们的背景彻底的改过来。雍正看完这个奏章，深有同感，表示同意，连声说很好很好。当时他正要离阁前朝的弊政，想做一番事业，而革除前朝的这一项压梁为剑的弊政，正可作为一项仁政，提高皇帝的威望啊。当下就命礼部去商议商议吧。皇帝表态了，大臣们当然是一致赞同啊。雍正就批准山西陕西的越户改业从良，下诏全国各省都进行检查，如有同等的贱民，一律准许出贱而为良。说到做到啊，这把火烧得挺旺。与此同时，雍正帝就特地命令将京都教坊司的越户们脱籍贱民，先把眼巴前这些事儿办了。那么京都教坊司的呢，也是明初永乐皇帝遗留下来的，你想都在北京吗？这些越户的先祖也大多是忠于建文帝的官员的后裔。为此，雍正帝还另选精通音乐的良人充当乐工，使教坊司成为良人的职业机构。几年后，为了求名副其实，他又把教坊司改称为和声署，从此开始了全国的为贱民脱籍的浪潮。除了贱民脱籍，再就是处理浙江堕民的事儿了。堕是懒惰之惰呀。浙江堕民主要是居住在浙东绍兴、宁波这些地区的水上船民。怎么叫堕民呢？相传是元朝占领浙东以后，对于南宋臣民要实行惩罚，逼令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能在陆地上生活。也有的说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对张士诚部署的严惩，这一带不归张士诚管吗？他的手下都被归为堕民了。这些人或者在船上飘摇江湖，或者是被列入乞丐之籍啊。这些人不劳动不耕作就被称为堕民了。后来呢，虽然允许他们在陆地寄居，但是这些人的衣着、房屋还有他们的聚居处所都有严格规定，只能做小手艺、小买卖，从事服务性的手工劳动，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名籍啊，更不许读书应试，不准与户籍为良人的这些人通婚。雍正帝知道这些情况，又让礼部提出这些人的脱籍方案。礼部官员斟酌后报告说，这些堕民所从事的小职业，比如说塑造土牛木偶啊，捕个龟钓个鱼，卖卖炊饼，或者充当吹鼓手演个戏抬个轿子，这都属于贫民糊口的职业。而解除贱籍后，就是不让再从事这些职业了，岂不是使他们无法谋生，不同意削籍啊。雍正帝不同意礼部所说呀，告诉手下大臣，清除贱籍一系好事，礼部就不要反对了。于是除获堕民盖籍，他们可以从事与其他民众同样的职业，又解放了一大批人呢。在此期间，雍正帝还先后解除了皖南富家养的那些世世代代为仆的人，那些伴当，广东沿海的一些居民，还有江苏苏州的盖户，很多这些乞丐籍都得到了转换。他的那些除祸贱民的措施大大提高了自己做皇帝的声誉。据说当皇帝解除越户贱籍的诏书这么一公布之后，山西陕西北京的越户们无不感激皇恩浩荡，是痛哭流涕呀。此后贱民再也不会是贱籍之人了，他们可以按照普通民众生活的方式参加社会，可以进私塾，一定时间以后还可以应试出任，如果跟普通的平民发生了纠纷，也可以平民身份去打官司，
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因为是贱民而矮人三分，但这还是部分贱民，清政府对转籍的贱民仍是苛刻。乾隆36年还特意定了一个制度，凡是初级贱民应试，应先做资格审查，要清查4代成分，本家族直系皆清白者方允许报捐应试啊。如果其中1、2代以及亲伯叔姑姐仍从事贱籍职业者，一概不准混入读书人的应试行列啊。那么乾隆的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当时多数贱民为求生存和温饱仍从事原有的职业，仍然受到了歧视和打击。比如说苏州盖户在迎春的时候就要在应城扮演差役充当吹鼓手，皖南的士仆家奴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浙江东部的堕民仍大多数以船为家，一上岸不能穿鞋。雍正王朝只是为贱民脱离贱籍解除了法律禁令，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贱民的真正解放那是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儿了。再说雍正皇帝取得民心之后，新疆那一带发生叛乱，噶尔丹死了，准噶尔蒙古由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统治着。这个策妄阿拉布坦不是个善良之辈，想当年噶尔丹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向康熙帝表示过愿意与清兵一起夹击噶尔丹呢。噶尔丹死了之后，这位策妄阿拉布坦吞掉了准噶尔，又扯起反叛的旗帜进攻西藏，杀了西藏的大汗，拘禁了达赖喇嘛。清军从打建炉，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康定啊，分2路入藏平叛，打得他们大败，又窜回了伊犁。赶到了雍正王朝的时候，额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落出了一个人叫罗布藏丹金，这个罗布藏丹金袭承了父亲达什巴图尔的和硕亲王的封爵，当了亲王了，但是他野心不小，老想谋叛，纠合一些小部落的头目，自称为达赖浑台吉，与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他们相勾结，劫掠抢夺袭杀清兵。刚刚继位的雍正皇帝曾经令当年的川陕总督年羹尧和四川提督岳钟琪率部进剿，罗布桑丹金被岳钟琪直捣老巢，最后这位先生化妆成妇人，趁着黑夜逃到准噶尔了，投奔了准噶尔的阿拉布坦。清朝廷要求策妄阿拉布坦交出罗布桑丹金，但是策妄阿拉布坦根本就不搭了这茬。2年后策妄阿拉布坦死了，他的儿子噶尔丹策凌继位。雍正帝一看这噶尔丹策凌叛心不改呀，蠢蠢欲动，决定出兵镇压，令大将富尔丹作为靖边大将军，率领8骑兵驻扎阿尔泰山，令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率绿营兵驻扎八里坤。他们原打算是进军伊犁，后来有传闻说那罗布桑丹金想谋害策凌，策凌准备要捉丹金押送到朝廷，那就先别打了，他归顺多好啊，所以推迟了进军计划。没料想这位噶尔丹策凌突然带领准噶尔部落袭击了科舍图喀伦，劫走了大批骆驼跟马匹，转过年来又派出大策凌敦多部和小策凌敦多部向北边进犯。这大小两个策凌敦多部是同名同姓，都是准噶尔部落里的首领，等于他派自己手下的两个小部落头领共同去侵犯别人。之所以叫大小，是为了加以区别。这小策凌敦多部更是策妄父子手下的一员悍将，所以在准噶尔贵族中很有名气。大小策凌敦多部这两个酋长率领3万人马在博克托岭下设下了埋伏，第二天派人到清军营中去诈降，说我们叛军人少，只有1000余人马，这清兵大将富尔丹
信以为真了，点起一万兵马，这就要去攻打。副都统定寿和大将海兰劝他，富尔丹将军，您得谨慎从事啊。富尔丹不听，嘲笑定寿懦弱，你们怎么这么胆小啊，有主事何普拉着他的战马思江，要他三思。这位狂妄骄傲的富尔丹将军居然扬鞭打这何普的手，也不跟岳钟琪通气商量，他自己纵马而去。富尔丹率部前往，走到了一个叫何通伯的地方，突然间号角四起，是飞剑如雨啊，埋伏的叛军骑兵从四面合围向他攻来。当时土默特蒙古的兵马高举着白色军旗杀入敌阵，打着红色军旗的科尔沁蒙古兵乱了阵脚，溃退下来。索伦兵高喊，红旗兵败了，白旗兵被包围了，战场上是一片混乱，清军开始溃败，只有满洲兵护住子重是且战且退。最后副都统定寿牺牲了，大将海兰自杀了，十多个将领阵亡，全军一直退到了科尔克呀。噶尔丹策凌在这一仗是大获全胜，气焰更加嚣张了，一路派兵尾追啊。大策凌敦多部进驻了苏克阿拉达，小策凌敦多部往北进到了山阴诺言。山阴诺言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土谢图汗属下一个叫策凌酋长的辖区。这策凌是成吉思汗四儿子的21世孙，自幼随母亲进入北京，后来被康熙帝以宗女招为驸马呀。清朝人管驸马称为额驸啊。策凌额驸闻听说小策凌犯境，他令八海将军率骑兵600趁夜色奇袭敌营，然后诱敌深入到鄂登楚勒这个地方。策凌额驸亲率大队人马埋伏候命，一仗打下来，小策凌人马是全军覆没呀，就这小策凌一个人丢盔弃甲逃了命了。小策凌这么一败，大策凌听到信儿了，急忙匆匆退回到了克拉沙尔。这额驸这一仗打得不错，扭转了清军的败局，稳住了阵脚。此后噶尔丹策凌再次侵犯哈密，又被四川总督岳钟琪打败。小策凌为报一箭之仇，探得策凌额驸外出，这小策凌偷偷派人把这驸马的两个儿子给绑架了。驸马策凌岂肯善罢甘休，派了一个叫卓格浑的护卫前去打探消息。这个护卫善于疾走，犹如神行太保一样，他侦查到了小策凌军的动向之后，回报驸马策凌啊，让他趁夜色率军绕到察哈顿山背后。黎明时分，这狂呼而下呀，小策凌猝不及防，部队自散奔逃。清朝的驸马策凌是纵马穷追，将敌军逼进了光显寺，黄昏的时候又发起猛攻。光显寺的左边是湍急的额尔坤河，右面呢是杭爱山脉，河与山之间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走，两军对阵是勇者胜啊。小策凌此时已是强弩之末，惶惶然无心恋战，死伤大半，丢掉子重是难以计数啊。小策凌是噶尔丹策凌手下唯一的一员勇将，他这么一完，那么噶尔丹策凌也就没有什么元气了，他所领导的准噶尔部也没能缓过气儿来。雍正12年，西路清军又对噶尔丹策凌的准噶尔部进行了一次狠狠的打击，终于逼迫的准噶尔部向大清国俯首称臣。由于对外战争的胜利，有人提醒雍正皇帝，您可得注意自身安全。怎么呢？听说很多人打算进北京要刺王杀驾。雍正帝也很谨慎，特意派人给他请了一个保镖，这保镖叫甘凤池啊。甘凤池凭着自己的本领，还真就让雍正帝很放心。南京人甘凤池长得要是从相貌上看就是普通人的身材，
但是拳脚功夫过硬，在江湖上

名度相当高。据说康熙中期的时候，有一年甘凤池到北京做客，山东济南府有一个大力士叫张大义，这张大义久闻南京甘凤池大侠的威名，专程到北京来要跟他比比本领。甘凤池再三推辞，但是这张大义非要请求不可，那就同意了吧，勉强同意试一试吧。这张大义体格魁梧啊，据说是身高2米，这手非常有力，尤其是为了增强脚力，他连那脚趾上都用这精铁给裹住，这要踢一下人，连腿跟脚的力量再加上这精铁之硬度，那一般人受不了。当下张大义仗着勇力猛扑甘凤池啊，势不可挡。您想啊，甘凤池是普通人的身高还偏瘦呢，这张大义身高2米，又高又壮，这瞅着吓人呢。再看甘凤池从容不迫，站在石柱边迎后，当他用脚再次踢甘凤池的时候，只见甘凤池用手啊轻轻的往这张大义腿上这么一推，就听这张大义啊噔一声惨叫啊，过一会儿靴子里边渗出血来了，脱下靴子才发现感情脚趾上带着这些精铁箍啊都嵌到肉里去了，可见甘凤池神功有多么厉害。又有一次，甘凤池到扬州一个巨商家里去赴宴，登堂时酒宴已过三巡，他来晚了，但是主人仍然是盛情款待，请他做首席。这时候在他座下的山东即墨大汉马玉林很不高兴，这马玉林提出来要跟甘凤池比比，可这俩人连续比武是2天不分上下呀。第3天的时候，甘凤池掌握了山东即墨人马玉林的弱点，他故意退却，趁对方全力向前捉拿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个转身，两指点在了马玉林的穴道上，马玉林措手不及，跌坐在地，老半天都站不起来呀。可见甘凤池是有勇也有智谋，他常说我并非力气大，所以能取胜乃是借对手的力量，顺势将敌人打败啊。雍正7年的时候，甘凤池还在南京呢，当时的浙江总督李卫奉皇帝特诏前来江南，这不是整顿民政吗，督捕盗案呢。南京有一个叫张云儒的大混混，这混混叫白了就是混混啊，靠卖鬼符有一套骗人的咒语，在社会上网罗了20个人，那谁要是不听他的话，他就找人报复。因为有个两江总督叫范石匠，这范石匠收了张云儒的贿赂，就经常的保护张云儒，作为他的庇护，其他各地地方官也就拿他没办法。李卫到南京之后经人举报说张某有图谋不轨之事，李卫就调遣差役逮捕了张云儒。在逮捕名册里，其中有一个骨干就是甘凤池。哎，李卫一看很纳闷，把这事儿就报告给雍正，雍正立即罢了范石匠的官，两江总督你别干了，将张云儒处决。但是对关禁狱里的甘凤池等人，出人意料的予以无罪释放。这个期间有什么原因，一般人说不出一个头绪来，大概是甘凤池给他保过镖，他念及甘凤池武功过人，杀了可惜，难以解释啊。无罪释放的甘凤池年纪越来越大了，就回到南京老家开镖局，他的镖局打着南京甘黑虎的镖旗，行走东西南北中是畅通无阻，他被誉称为天下无敌手啊。盛名之下，甘凤池骄傲了。有一天，甘凤池亲自保镖，乘船由洞庭湖西上，风平浪静，他闲坐在船头，左手持一杆长枪，右手在翻着书，是怡然自得呀。忽然抬头看见远远有3个年轻女子紧衫短裤自湖面踏水飞步向坐船奔来呀，
丹凤

0: 及左右开弓，甘凤池来不及防备，被这三个女子给刺杀了。甘凤池天下一代名镖头，命丧洞庭湖啊。这消息雍正皇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雍正皇帝的突然辞世，让大清朝廷上上下下是一片恐慌，走得太突然了。关于雍正皇帝之死，也是清史中一个谜团。雍正一共在位13年，他怎么会突然死去呢？民间传说有多种版本，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吕四娘刺雍正啊。据说当年雍正杀吕留良一家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逃过了屠刀，经高人指点练就一身绝艺，这就是那吕四娘。说是吕四娘练成之后，为报家族之仇，深夜之间翻过深宫大内，把雍正脑袋给剁下来了。传的有鼻子有眼，说雍正下葬的时候是用纯金给镀了一头，这几乎不可能。那么雍正到底怎么死的呢？据史书查证记载，最大的可能，雍正是服食丹药过量，造成中毒，突然死亡的。在雍正13年的初秋，雍正帝在圆明园，他不经常炼丹吗？这丹药吃多了，忽然暴病而亡。可他身后的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他不知道自己要死啊。但是万幸的是，比起努尔哈赤，比起皇太极，比起顺治来说，关于立储这一点，雍正是早有安排。由谁来继承皇位这件大事，并没有因为他的突然离去而引起大乱。这主要是因为雍正在刚一登基就做了安排。话说前世，就在雍正登基的那年8月，他当着全体朝臣的面公开宣布了秘密建储的决定啊。朕已经决定了储位的人选，而且将他的名字写好密封藏在匣内，这宝匣就放在乾清宫正中，世祖皇帝御笔亲书的正大光明匾的后面。我现在告诉诸位爱卿，是想让大伙儿都知道

便是已有安排。另外，朕又将写有同样内容密封的小盒放在身边，日后可互相印证，以防万一。从这一点来看，这雍正是事先早有准备。总结了前几代君王死后关于继承人发生的纠纷这个问题犯下的错误，他是早有提防。回到雍正去世这一年，雍正十三年8月22号，这天晚上10点左右，也就是雍正帝去世前的一天晚上，他已经进入深度昏迷了，处于弥留状态。这时候顾命大臣大学士张廷玉进宫，见此情形就问那保和殿大学士额尔泰呀、啊，俩人一对眼神，赶快安排呀、啊。额尔泰大人，可曾见到皇上随身携带的锦盒啊？额尔泰说，我正等着张大人您来呢，咱们可以一起找啊。张廷玉看着庄亲王、果亲王还有内大臣海望诸位王公大臣呢、啊，圣上曾经将传位之事亲书密旨，当时给我跟额大人都看过了，这密旨收藏在宫中，国不能一日无君呢、啊。现在咱们必须马上把这密旨请出来以正大统，你们以为如何呀？众人一听，那只能如此了。张廷玉扭过头来问总管太监，皇上随身携带的密旨在什么地方啊？把总管太监给问傻了啊！张大人，主子没提起过呀，奴才也不知道他把密旨放在哪儿了。这密旨不会太大，给我看的时候只是用黄纸包裹，背面有个封字，咱们找找吧。不多时，总管太监捧出了黄封一函，是不是这个呀？张廷玉、额尔泰上前这么一看，果然正是雍正朱笔亲书的一副传位密旨。把这幅纸一展开，写得很清楚，连忙派人把正大光明匾后边那宝匣也拿了出来，请出里边密封的圣旨，两个旨意上的内容完全一致，确立了根据雍正帝生前的安排，宝亲王弘历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皇帝宝座，这位便是家喻户晓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是雍正所生的各位成年阿哥中唯一一个母亲出身于满洲的皇子，也就是说爱新觉罗弘历是纯满洲血统。雍正帝一上台就挑选了张廷玉、额尔泰等等满汉名臣硕儒，对弘历进行儒家学说系统的教育，以后又将弘历封王，让他参加对准格尔、苗疆等地作战的军事行动，这很明显是给弘历创造建立军功的机会呀。宝亲王爱新觉罗弘历的四皇帝身份这么一宣布，他当场就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额尔泰、张廷玉为辅政大臣，这是老皇帝5年前就做好安排的，那还是雍正8年的事儿呢。当时雍正特别倚重的是怡亲王允祥，可允祥生病了，军政机密事务一下子无人处理，他就把张廷玉、马尔塞等几个亲信调到军需房，雍正把军需房改名为军机房，后来又把军机房提升为军机处。怡亲王允祥病逝之后，雍正帝就一直依靠着军机处相赞一切机务啊。乾隆帝继承了这一制度，对张廷玉等四人委以重任。不过一则乾隆接位的时候不是小孩子了，二则这四位辅政之称啊，不免让人想起当年鳌拜等人留下的恶劣印象，所以呢乾隆又将四辅政改称为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当天晚上，弘历与四名辅政大臣在圆明园全体宗室

众臣一起的陪同下，扶着老皇帝雍正的灵柩回到北京紫禁城，按例进行治丧活动啊，向全国发布公告，让天下臣民都知道老皇已死，新皇登基。9月3日，弘历在诸王及众文武簇拥下登上了太和殿，升坐宝座，颁诏书是大赦天下。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颁布乾隆实现新历，开颅铸制钱，称作乾隆通宝。一个由乾隆皇帝统治的清朝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乾隆登基首先碰见的就是一件让他比较费心的大事。什么事啊？关于新疆地区的叛乱问题。在新疆南部叶尔羌，也就是今天的莎车县，住着一户维吾尔族人家，男主人阿里是伊斯兰教的上层人物，当地人尊称他为阿里和卓。阿里和卓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这个小姑娘自幼酷爱沙枣花，常常在沙枣树下玩，闺房中呢也插满了沙枣花。奇了怪了，这日子一长啊，这姑娘的身上好像也沾染了沙枣花的清香，村里边人很喜欢她，亲昵的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伊帕尔罕，意思呢是麝香公主。麝香公主伊帕尔罕刚步入少女时代，她的父亲阿里和卓就去世了，她就跟着哥哥图尔都一起生活。图尔都兄妹二人有一个远房伯父叫莫特和卓，在南疆一带他们这伯父莫特很有势力。莫特和卓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大和卓穆布拉敦，小的叫小和卓穆霍吉詹。当年准噶尔部勾结沙皇俄国发动叛乱的时候，这大小和卓兄弟俩跟其他部落首领的子女曾经被扣作人质，后来是朝廷派兵平叛，打败了准噶尔，这才将大小和卓兄弟解救，他们回到自己的部落。这天小和卓穆霍吉詹来到了自己的叔伯妹妹伊帕尔罕家，伊帕尔罕的哥哥图尔都、叔叔俄色隐以及叔伯哥哥马木特爷仨很热情地置酒款待着小和卓，问他在伊犁总管回部事宜那么忙，怎么有功夫回来呀？小和卓穆霍吉詹起初还含含糊糊，也没说为什么回来。这几杯酒下肚，酒酣耳热之时，他开口劝众人呢，咱们应该一块兴兵反抗清廷，咱们自个儿管着多好啊。嚯，小和卓穆霍吉詹这一说话把大伙都吓住了。穆霍吉詹以为大伙很爱听呢，你们想想，清军刚同准噶尔打过大仗，是大伤元气啊，一时难以恢复，我与布拉敦准备趁机起兵，布拉敦就是他哥哥大和卓穆布拉敦呢，我们哥俩要起兵自立为王，你们干什么不助我们兄弟一臂之力，将来咱们好共享富贵荣华呀？话音刚落，他叔叔俄色隐就不干了，你这叫什么话呀？孩子你想一想，当初准噶尔人将你们弟兄拘禁在伊犁，是朝廷派兵解救了你们，让你的哥哥布拉敦回南疆统辖旧部，让你留在伊犁总管回部，你们不感恩图报，反而不仁不义要与朝廷对抗，依我看断了这个念头吧。图尔都还有他的叔伯哥哥马木特都对这小和卓木的意见表示反对。这时候麝香公主伊帕尔罕从外面回来了，在旁边听到了他们的争论，这姑娘很不高兴，走进帐中指责他的叔伯哥哥小和卓木霍吉詹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小人呢。小和卓木霍吉詹悻悻而去啊，剩下这一屋的叔侄们一商量，决定连夜行动，悄悄赶奔天山北面的
科尔克兹，干嘛呀？到那儿躲躲，看来这非打不可呀。不久，伊帕尔汗麝香公主的哥哥还有他的叔叔得到了平叛的清军被大小和卓木围困的消息。哟，他们立即设法同定边将军清朝将领赵慧取得了联系，说他们已经说服了布鲁特人派骑兵攻打叛军的根据地，叫英吉沙尔营啊，到时候咱们可以一起夹击。果然，本来十分危急的形势，靠着回部人民的帮助，清军突然峰回路转，连战连捷，杀死了大小和卓木兄弟，很快平息了他们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这个事说来简单，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一直揪着心呢，一直到捷报传来，乾隆是十分高兴啊，论功行赏，奖励这些清军将士。除此之外，乾隆特别降旨把回部协助平叛的上层人士请到北京来做客，分别给额色尹、图尔都、马木特封爵次第，封了官职，而且在北京都有你们的别墅，你们就在这住着都成。他特别对图尔都提出一条要求来，早听说你有个妹妹叫伊帕尔汗麝香公主啊，不仅聪明秀美，而且满体生香，深明大义，能不能让她嫁给朕呢？图尔都当然高兴了，回去跟妹妹讲了，伊帕尔汗麝香公主表示愿意侍奉给回部人民带来和平安详的皇帝，答应嫁给乾隆了。就这样，图尔都将她送到了宫中。乾隆帝封麝香公主伊帕尔汗为和贵人呢，和平之和呀。为了答谢和贵人的哥哥，乾隆把自己身边的满族女子苏德香赐给了图尔都为妻。乾隆皇帝很尊重和贵人麝香公主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位和贵人麝香公主还真是遍体生香，乾隆皇帝十分喜爱她。这位麝香公主伊帕尔汗在皇宫里边很自由，穿戴的是回族服装，吃的是回民食品。乾隆为了她还特地在宫中配备了回民厨师，凡是赏赐的佳肴都是清真食品。伊帕尔汗还获得了特别恩准，在圆明园居住的时候可以上方麦观去做礼拜，为此呢还在方麦观的大理石墙面上刻有古兰经。在皇宫西院，他随时都可以上宝月楼眺望，这宝月楼紧挨着宫墙，可以远眺到不远处的回回聚居地的高大肃穆的清真寺。过了两年，乾隆皇帝因为和贵人协调中央跟新疆地方的关系有功，又晋封其为荣嫔，由贵人而到嫔，这是升了一格。后来乾隆又根据皇太后的提议册封其为荣妃，乾隆帝南巡北狩，经常让荣妃随驾，对她倍加钟爱。这位荣妃就是世人传说中的那位香妃。荣妃55岁的时候不幸染病逝世，这一年是乾隆53年。皇帝对荣妃之死十分痛惜呀，在他的棺椁上特地用金漆写上了三段回文古兰经经文，这就是后来考古工作者在1979年于东陵荣妃墓中所见到的场景。从雍正到乾隆初年，清朝文坛上出现了两位名人，一个叫吴敬梓，一个叫郑板桥。一提起吴敬梓，大伙就马上想起来他的那部名著《儒林外史》啊。据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华阳散人编过一本书，名字叫《鸳鸯针》，这是一本话本小说，抨击科场弊病，儒林士人的恶习。后来蒲松龄做《聊斋志异》，对科举的黑幕有所揭露，
不过在深度跟广

0: 度上都不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有人说过，说外史即儒林，刻画何公言，这就是说儒林外史写得非常生动啊。写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这个人出身显宦望族，后遭变故，家道中落，流落到了南京。他才学虽然高，但是对科举仕途看得很淡，世态炎凉，官场黑暗，萌发了他写儒林种种丑态恶行的念头。一提起儒林外史，大伙最熟的莫过范进中举了。人们对范进中举的故事相当熟悉，这就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情节。说这范进年过半百，屡试不中，穷困潦倒，一直被他的丈人胡屠夫奚落，骂他为现世宝、穷鬼、烂忠厚、没用，没有米下锅吃什么饭呢？这范进不得不抱着一只老母鸡插上草标到集上去卖。好，弄到这个地步还谈什么读书人安贫乐道啊。忽然有豹子敲锣打鼓前来报喜，这豹子到了门前告诉范老爷高中了。您想，这范进考了这么些年了，现在是穷经好手，这老书生经不起这个强刺激呀，突然一高兴疯了。文学大师鲁迅说，说吴敬梓写的人物绝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大都实有其人呢。因为历史上有一个叫金河的和一个叫平步青的人，他们都认为书中的范进原型叫陶庸。陶庸老家在安徽芜湖东北郊一个叫陶乌鸡的村庄里。这个陶庸小的时候求功名心切，读书过急，落下了一个痰厥之症，经常发羊角风啊，算是癫痫病吧。而陶庸的岳父呢，就是一个杀猪的屠夫。陶庸出道于芜湖县学，这县学门前的街就叫儒林街，东面长巷叫儒林巷，观塘西堤上的桥又叫儒林桥。吴敬梓取书名《儒林外史》也许就源于此。陶庸是雍正十三年的举人，乾隆四年的进士，当时铸造青铜器的陶制模型称作模范，所以范进就以范来代替陶作为姓，将进士的进取过来做了名字。经人考证，这就是范进这名字的由来。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和第二十一回里有一个叫牛布衣的诗人，他寄寓芜湖老浮桥口的甘露庵，常和一些达官显宦诗酒唱和，后来是一病不起呀。临终的时候，他将平时所作的两本诗稿托老和尚代为保管，结果被一个叫牛铺郎的小子给偷走了，冒名顶替做了假名士，到处招摇撞骗呢。这牛布衣其实就是朱草衣的化身。朱草衣名叫慧，别号叫草衣山人，是安徽休宁人。此人甘贫好学，一直住在芜湖，后来呢搬到江宁。他跟吴敬梓友谊深厚，写过不少诗，编成草衣山人集。南京城中不少人都知道其中秋草人锄荒苑地，夕阳僧打破楼中的诗句，这就朱草衣写的。朱草衣又曾经在芜湖吉祥寺住过，后来浪迹南北，以布衣终老一生，晚景十分凄凉啊。芜湖县志里边还有关于他的记载，吴敬梓对他的诗作和为人十分钦佩啊，就用猪的谐音猪牛之猪给笔下人物取牛为姓。一生不做官的人称作布衣，何况他的别子又叫草衣啊，于是吴敬梓的作品中这个猪草衣就变成了牛布衣。另有一个在吉祥寺门口设摊儿，为这牛铺郎花言巧语所骗，免费帮他刻图章的郭铁笔，这位也有原型。这个原型是当时有名的篆刻家诸葛作。 吴敬梓寓居在吉祥寺旁边东退庵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跟这位诸葛作先生素有往来。此人镌刻制章的功夫极高，曾经得到过礼部侍郎沈德潜的称赞。吴敬梓的的确确是从生活中提炼了人物的原型，所以《竹林外史》中诙谐幽默里带着一丝心酸。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有人这样评价他，说闲居日对中山坐，赢得儒林外史祥。他在南京搬过好几次家，一个是经济原因，一个是环境关系，他要的是一个能够安心写作的地方。最后吴敬梓搬到了安静偏僻的大中桥畔，每日灌园种菜，不受外界干扰。一个儒林的逃兵跳出了迷人的科举怪圈，以冷眼旁观的身份去剖析那些亲眼目睹耳熟能详的圈内芸芸众生奇人异事，记忆的是无限的同情和痛快淋漓的鞭挞。可是吴敬梓写这部《儒林外史》是相当艰苦的，他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有时候靠朋友接济，有时候忍痛将仅剩的一些书拿去卖掉换点米来。南京冬天很冷，他又无火取暖，饥寒交迫实在难熬的时候，他就约了五六个穷朋友，踏着月色从东郭门出去，沿着城墙一路小跑，绕到西郭门回来，血液流畅，身上暖和了，他坐下来接着继续写作。吴敬梓就是在生活和才华的强烈反差下，现实和理想的尖锐矛盾冲突中，孜孜不倦地精心描绘出了一幅长卷儒林百丑图啊。跟吴敬梓相比，另一位大文人活得就别有特色，这位就是那位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郑板桥是扬州兴化人，板桥是他的字，名字叫谢，郑谢郑板桥。所谓扬州八怪，就是那些被世俗社会视为不合群、有离经叛道之嫌的书画家和学者。郑板桥少年好学，多才多艺， 身怀三绝呀，哪三绝呀？诗书画，这可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呢、啊。所以同时代人称他的文化素养更是三绝之中三真。怎么个三真呢？真气、真意、真趣啊，称他为性情中人。康熙晚年，郑板桥多次考试中了秀才，因为家境贫困，只有在真州江村这个地方开设私塾，当一个教书先生。真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苏仪征啊。郑板桥勉强养家糊口，后来又到了扬州卖书画为生。雍正十年的时候，40岁的郑板桥在南京中举。乾隆元年，郑板桥进京会试，考中了进士，但没有期限的候缺试选，久居京城多不容易啊，他就又回到扬州重操旧业。他自称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乾隆六年的时候，郑板桥再一次进京，受到了皇叔慎郡王允禧的礼遇。大概是出于这位慎郡王允禧的推荐，郑板桥被外放到山东范县做知县。在范县呢，一开始郑板桥不习惯官场，别的甭说，您就拿知县出行来说吧，前面有青旗四面，蓝伞青扇各一把，铜棍皮槊各两根，肃静牌一对，还带着随从几十个人拥着官轿，吆五喝六在头里开道。郑板桥不喜欢这样的排场，所以经常是遍服出巡，访贫问苦。他写有贺道诗啊，诗中写道：贺道排场懒不禁，忙携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途尽，惭愧村余百姓心呐、啊。他觉得这样对不起老百姓。郑板桥在范县五年，想念家乡，对那些当年患难与共的亲友，他这念念不忘啊。他经常说呀：“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皮糠，喝麦粥啊，旁边贴点荞麦锅饼，便以为美食。幼儿幼女争吵，这个声音时常在耳边回荡。”每一念及此情此景，便含泪欲落呀。所以他特别同情下层百姓，他将自己的俸禄托人送给穷人家，挨家挨户敲门，逐一发散。乾隆十一年，郑板桥调任山东潍县去做知县，他的一年的俸禄银是45两，养廉银却跟地方税收挂钩。潍县呢，又是一个大县，养廉银多达1400两。当时该地荒年呢、啊，老百姓饿着肚子，甚至有的地方人吃人了。郑板桥不等他申报，就开仓放粮，先救人命啊！只要写上借条的，就可以到国库来领粮。又以工代赈，修城凿池，招饥民，旧时复工，不能白吃得干活呀、啊。命大户开粥厂，秋天又欠收了，他就捐出了养廉银呢、啊。郑板桥后来离任，将饥民的借条一把火扑全给烧了，吃的就白吃了吧。乾隆十八年的时候，郑板桥因为经常以赈灾得罪了大户，干脆辞官不做回家了。离开潍县的时候，老百姓是痛哭挽留，很多家把他的模样会画成图像用以祭祀啊，好多好朋友舍不得他走啊，他就用他最擅长的画竹画出画来赠给这些友人呢、啊。好些友人拿着这竹子泪流满面，怎么呢？郑大人连养廉银都发给我们穷苦百姓了，您走的时候两袖清风啊。郑板桥微微一笑，在这画上提了这么几句诗：乌纱志去不畏官，囊唾萧萧两袖寒，携取一只青瘦竹，秋风江上坐鱼竿。

0: 就这样一种风度，就这样一种气质，就这样一种对待金银、对待百姓的态度。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

0: 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9: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0: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

0: 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希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

0: 无味儿。
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0: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2: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2: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
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4: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
6: 本。作为凤阳本土标志性非遗项目花鼓节目，又唱花鼓，二套花鼓重磅亮相，演员们手持花鼓道具，唱腔婉转，身段轻盈，把600多年传承的凤阳非遗文化与形体健身巧妙结合，让大家看到传统文化焕发的全新活力。此外，蒙古舞相伴在草原，双扇舞、桃花红红幸福来、腰鼓爱我中华等节目各具特色，现场掌声不断。8月8日上午，明光市举办全民健身日暨体育宣传周健身操展演活动，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展演活动在铿锵有力的大鼓中拉开序幕，气势恢宏场面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前感保健操

0: 太极拳、片龙、空竹、广场舞、中国功夫扇、柔力球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表演者们精神饱满，动作整齐，展示了各健身团队的独特魅力和健身爱好者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传递了全民健身、共享健康的生活理念。明光是旨在通过全民健身日活动的举办，搭建全民参与的健身平台，让更多人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享受健身带来的健康和快乐。未来，明光市将继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形式，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让运动成为群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1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莱安县开展了全民健身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近百名健身爱好者通过展演示范和互动教学的形式，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活动现场，太极拳、柔力球、健身花鼓、健身秧歌等展演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展演结束后，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健身爱好者们还面对面手把手地向群众传授太极拳、健身花鼓等健身项目的基本动作与练习技巧，现场互动热烈，全民健身氛围浓厚。今年8月8日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连日来全郊县运动氛围持续升温，各类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广大市民积极投身各类体育运动，用昂扬的姿态、矫健的身姿勾勒出城市最鲜活的运动图景。眼下的全郊全民健身场景遍地开花，运动业态日趋完善，各大运动场馆内热潮涌动，活力满满。羽毛球场上，大家精准扣杀，灵活扑救，游泳爱好者在泳池中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健身场馆内市民常态化锻炼，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畅快。乒乓球教学有序开展，让更多人参与到健身活动中来。本台记者汪道友报道。三伏时节，我市迎来全年高温酷暑，持续晴热高温给燃气安全保障带来严峻考验。为此，我市燃气部门压实责任，多做并举，全力稳供应，守护千家万户用气平安。连日来，我市地表温度持续走高，在热浪之中，滁州新奥燃气多能工魏无悔身着工装，奔走于各个居民小区，主动开展入户巡检与安全隐患排查。炎热的天气下，魏无悔满脸汗珠，正在有条不紊检查燃气管道有无泄漏，争分夺秒开展作业，全力保障居民安全正常用气。一次次上门排查，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也把用气常识送到群众身边。在做好巡检的同时，魏无悔还现场向居民科普燃气泄漏处置方法，提醒大家高温时节绷紧用气安全这根弦。像魏无悔这样的巡检人员只是燃气保障队伍中的一员，在坐实居民用气安全的基础上，燃气部门同步把排查触角延伸到沿街商户，工作人员持续奔赴沿街餐饮门店以及各类商铺等工商业用户，重点排查后厨管线老化、阀门松动、管道违规包裹等风险隐患，现场督促问题整改，全方位筑牢高温天气燃气安全防线。南桥台王东阳、王家乐报道。8月6日，南桥区第15届民生杯乡镇综合文化站文艺调研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区文旅局、区发改委联合主办，区文化馆及各镇街道文化站共同协办。来自基层一线的文艺队伍齐聚一堂，用歌声和舞姿描绘出一幅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化画卷。整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歌舞、曲艺、小戏等多个门类。参演团队深入挖掘南桥地域文化特色，着力培育本土文艺骨干，将乡土风情、乡土文明与民生时事、暖民心行动紧密结合，在方寸舞台上生动演绎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此次调研以文艺为载体，进一步激活了基层文化阵地，有效锻炼了本土文艺队伍，持续夯实了乡镇综合文化站的服务功能。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暴雨，东北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中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对误工者给予纪律处分或者是解除劳动关系。那么昨晚呢，上海一共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程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是8月10号，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客。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侯金鹏。侯专委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王忠良。王庭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您好，
0: 欢迎您。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法官助理周颖竹。周助理你好。
3: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劳动争议治理啊，也是成为劳动关系领域常态化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么本期我们的访谈节目呢，就着滁州法院如何以公正司法、优良作风来化解劳资纠纷啊，服务群众、护航咱们营商环境。节目一开始，我们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侯金鹏专委和我们来解答一下，咱们法院是如何看待劳动争议审判工作的这个重要性？目前咱们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主要案件类型又有哪些？集中有哪些特点？以便我们更多的市民从中发现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一些知识点。侯专委，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侯金鹏，很高兴参加滁州广播电台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借此机会，我代表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关心、监督、支持滁州法院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近年来，我院聚焦群众治安筹办问题，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着力整治司法服务不优、纠纷化解不及时、维权渠道不通畅等问题，以更务实的作风、更高效的审判、更贴心的服务，全力推动案件公正高效、实际性化解，切实以作风建设成效回应群众司法期待。那这个所谓劳动争议呢，是劳动关系双方围绕劳动权利义务产生的纠纷。劳动争议能否得到高效、实质性化解，这就关乎着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保障，还有企业健康发展以及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根据人社部2026年7月发布的202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是454.3万件，涉及劳动者472.1万人，全年办结争议案件是442万件，涉及结案金额高达是994.7亿元。劳动争议治理已成为劳动关系领域的常态化重要课题，而劳动争议的复杂性远超普通民事纠纷。劳动争议审判是典型的民生审判，是法院联系群众、服务企业、展现司法作风的前沿阵地，也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司法公信力和营商环境建设。我愿是。

0: 能把劳动争议领域作为航空整改为民办实事的重点赛道，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聚焦群众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优化司法服务，提升解放之效，真正做到司法为民、公正便民。
1: 嗯，
0: 从近年审理案件的数据来看，出州法院劳动争议案件总体保持总量高位、新类猛增的态势。传统劳动争议案件依然占据主体，主要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加班费、未休年假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工伤待遇赔偿、社会保险争议六大类。
1: 嗯，
0: 这个占比达到70%。
1: 嗯，何主任，我们稍作打断一下，
0: 好，
1: 我们来。